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22号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普雷沃与卢旺达外交部长恩杜洪吉雷海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将重新互开大使馆。此前因在刚果金东部冲突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卢旺达方面曾于2025年3月17号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应，比利时驱逐了卢旺达外交官，并终止了双边政府合作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6: 遵守交通规则。
5: 还有呢？
6: 啊，还有吗？
5: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票，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徐子蔚的《成双》。你好，我是郑业。
2: 今天我们成双啊，
1: 我们俩是成双。
2: 对，
1: 但是我们聊的啊，星期一我是单，
2: 对
1: 啊，但是星期二开始都是双啊，只是我们今天虽然是成双，只是聊的话题是单的。
2: 哎，所以应该要选择跟单身啊或者一个人有关的歌曲吧。
1: 没有啊，我们就来做一个对比吧。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早安民调啊，主要就是有哪一件事你是可以完全不需要人陪你都可以去完成的呢？哎，为什么我们会聊起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看到这样的一则报道哦，这个是来自澳洲的。澳洲人越来越孤独，而且越来越社会孤立化。这是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显示啊，过去的23年，悉尼的社会孤立比例几乎翻了一倍哦。这个是澳洲悉尼大学在星期二发出的一项研究声明，澳洲人的孤独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提高了，但是它的这个增幅啊比社会孤立感更加来得缓慢，而弱势群体所感受到的影响呢是最为明显的。
2: 嗯，那研究发现青年的孤独感增幅最高，而老年人一直以来的社会孤立的程度都是最高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社会孤立程度也大幅提升。那研究也发现，失业者、居住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的人、丧偶的人、独居的人和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长期以来出现孤独感和社会孤立感的情况也更为普遍。
1: 嗯，那所以今天呢，早安民调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啊，有哪一些事情呢，你是可以完全不需要有人陪，你都可以去完成它的啊。给大家四个选项哈，第一个是逛街、吃饭、看电影。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难度，逛街走走，然后走完了然后就去吃饭或者是看一部电影。那再来就是旅行，诶，你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吗？啊，又或者是你可以一个人去看医生吗？哇，这个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有点很孤独哦。
2: 看医生也分什么程度
1: 啊？对，
2: 到底是去门诊啊，看个伤风感冒的病，还是到动手术的那一种不同的程度？
1: 是，那有不同的程度哦。或者是第四个选项，诶，你觉得没有哦，我不能诶，以上的我都不能，我完全不能一个人做，我必须要有人陪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个人的一些看法哦，或者是想法，对于哪一些事情你是可以觉得诶完全不需要有人陪都可以去完成的。我本身刚刚我们还没有开麦之前，我们苏林就有问嘛，诶，我是不是一个人住？诶，确实我是
2: 我没有其他用意啊。
1: 诶，没我过去的十年我知道是为了配合这个话题来了解一下彼此嘛。所以过去的十年我就搬了自己的家嘛，所以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住。那如果是不需要上班或者是朋友没有约我的话，一般上我都会宅在家。所以我可以说是开关引号的宅男之一啦，我比较喜欢待在家里，因为在家里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刷刷手机啊，或者是完全什么东西都不做，躺平之类的。那如果有时候要出门，比如说去买菜、看电影啊、逛街这些，诶，我可以一个人做。
2: 是，
1: 但是去旅行这方面，我比较不是那一种很会策划的。
2: 嗯，
1: 不是很会安排行程的。
2: 所以其实你不是需要人陪，是需要人帮你分担工作。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上次是有聊，
2: 我也是。
1: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聊过这个话题？我们说提起那个旅行的，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一种，就是不太会去自己安排，我们是可以很好的 follower。
2: 对，
1: 就是别人策划了那个行程之后，我们可以是很好的追随者，就是哦，去这边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2: 所以我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样回应你？我是不是需要人陪我去旅行呢？
1: 嗯，
2: 我需要的他不是一个很
1: 真正的陪伴，
2: 很腻的，一直跟我聊天，
1: 对对对，
2: 一直黏在我身边，不是，只是有个伴，大家好照应。
1: 对
2: 啊，
1: 或者我们需要的那个叫做地陪，就是我们搭飞机，我甚至可以一个人搭飞机，然后去到了目的地之后，有人接，然后安排好所有的行程，比如说去酒店啊，然后处理好所有的事务啊。入门票什么处理好，那我可以一个人自己逛的。
2: 是，我也是。
1: 所以这个选项方面好像有点困难了，对我们来说。
2: 对，因为旅行也好，或者是出差什么都好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 琐碎事，
1: 对啊，
2: 我不擅长，我也不喜欢处理这件事情。
1: 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单身太久了，所以习惯单个人
2: 啊？不晓得呢。但是当然有旅伴也是有另外一种乐趣啦，只不过不是那种非常黏腻型的陪伴，而是有个人在，
1: 对啊，
2: 就会比较安心，但不一定要真的是24小时都陪你聊天的那一种。
1: 尤其是旅行嘛，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就是有商有量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到一个目的地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早安民调啦，大家来说一说吧，有哪一件事情你是可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呢？

0: 可以独自去完成，代表自己享受这种状态吗？也是两码子事，所以你可以说一下，你是因为情况不允许啊，可能身边的人都很忙，还是不好意思开口什么的，而有一点点逼不得已自己一个人去进行这些活动，还是其实你也很喜欢，很享受这种自由呢？所以当我们说孤独跟独处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就连英文字它也是有不同的用词，独处叫做 solitude， 一般是积极的好的，它是出于自我选择的清静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你会感到充实平静，能够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但是如果是孤立感或者是孤独的话，英文叫做 loneliness 或者是 isolation， 往往是消极的，它是缺乏深度连接的被动体验。所以哪怕是身处在人群中，可能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理解自己。所以孤独它不一定是指一个人，主要是那种不被人理解，
1: 心理，
0: 对，心理层面你觉得很空洞很空虚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当你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到底是觉得充实的呢，还是觉得很孤单很空虚的呢？
1: 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 Jeff 他怎么说，他说的是广东话哦。
2: 早晨早晨，我是 Jeff， 现在我很多事都是自己，比如说去旅行啦，吃饭啦，睇戏啦，去睇医生啦，全部都自己。我有结咗婚嘅，我都有仔女嘅，咁我啲仔女大晒啦，咁样又唔有啲嘢唔需要烦佢哋，同埋我老婆有啲嘢佢唔中意，你叫到佢佢都唔去，所以我好多嘢都系自己都系自己做嘅全部嘢，因为我老婆又要翻工翻到好夜啦，所以都陪唔到我啊。OK 嘅 OK 嘅，即系我好多me time 啊，即系自己 me time 啊，自己去享受啊，你要识得享受啦，享受呢个孤独啊，享受呢个孤独感都几好嘅，反而就睇性格。如果你是享受不到这个孤独感的话，反而有很多人有抑郁的，提开一点，麻烦。
1: 确实哦，这个就是因为身边的人他是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也很忙就像刚刚舒林分享的，诶，你这个是孤独跟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人很独处，你很享受，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0: 有时候不单单是有没有时间，像刚才这位 Jeff 也说嘛太太可能不喜欢这项活动，所以就不去参与了。所以我在想到底两性关系或者是有伴的话呢，是应该多一点去参与陪伴对方，哪怕自己不喜欢，还是就忠于自己就好了？我觉得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看过不同情侣或者是夫妻他们的相处，甚至前几个月我在一场活动上碰到一位朋友，他是有另一半的，而我就说，哎，你先生没有来吗？他说他不喜欢这个活动，他就不来了，宁愿在家里。
1: 确实啊，因为如果是你逼他来的话，他可能全程不是刷手机，又或者是脸黑黑。
0: 但如果啦，我是说，如果你有伴的话，你希望你的伴侣陪伴你去出席一些场合啊，或者是去参与一些活动，可能他不喜欢的，你会希望他陪伴吗？
1: 这样的话，我会基于他自己本身的意愿。如果他是说，其实我不想参与你这种活动，很闷很闲，
0: 那你会去参与吗？
1: 我不会去强迫，我不会去强迫。
0: 那你自己呢？
1: 那如果是他的活动的话，我会开始的时候会尝试去参与会先我们说试水温嘛，先去出席一下他的活动，他所谓的活动是什么比如说他可能是跟一群闺蜜，然后他自己本身有话题的，然后你自己坐在旁边那边，然后就是有点傻傻呆呆的，然后只是听，然后嘿嘿嘿嘿这样子负责笑。我觉得可能下一次你们自己闺蜜去聊就好。
0: 所以哪怕是夫妻或者情侣也可以有自己的
1: me time。是。
0: 那说到孤独到底它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孤独对身体的伤害差不多就像每天吸烟一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认知衰退的风险哦。而且长期孤立的人容易产生社交戒备心理，对外界的信息更加的多疑敏感，从而进一步退缩，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缺乏深层的连接，会让人丧失基本的安全感和被接纳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可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心理状态。那如果真的我们是一个属于比较孤独的人的话或许可以多走去一些参与社交活动把自己的心房打开吧。下来听听王赫野预言的歌。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欢迎回来，我是郑烨。
7: 你好，我是舒林。
6: 到底有什么事情你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呢？我们看到是5502的朋友，他说吃饭或者是逛商场书店都不需要有人陪哦。那么他说二和三，也就是去旅行还有就是看医生就一定是要有伴的，因为他说一个人旅行太没什么意思了。那么看医生呢要有人陪，如果是家人没有空的话就会请陪诊员一起去复诊哦。
7: 毛坡的 Edison 他说一个人逛街吃饭没有问题，因为之前在新加坡工作也是这样过的，看电影就没试过了，因为要省电影票的钱，所以一个人不会去消遣花费。旅行呢他现在有 AI 帮忙规划，所以旅行应该不是问题了。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一个人看医生，记得那个时候呢患上新冠肺炎，在新加坡要走路去诊所都很困难，因为在新加坡巴士到了站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诊所的，因为身体不适了还要走路的话呢就很辛苦了。
6: 确实哦。我们来听听一针。
8: 帅哥美女早，大家早。现在的社会嘛，一眼望去都是这个年长独居者了，我看因为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孩子成长了发展事业了前途亮的之类的都往外跑了，很少就待在自己原本的家乡，所以一般上都是剩下年长的父母在家，对吗？比如说我都好啊，孩子在外了哦，都是生活就自己一个人了，也习惯下来了哈。孤独嘛，难免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点的孤单，不过最重要身体健康，这个是第一选啊。身体一定要健康，都自己来啊，衣食住行都自己来吧啊，偶尔自己也会跑跑街逛逛，旅行嘛，短程的 OK 啦，自驾游还是行的。希望在就是身体健康的时候，能做什么都能够去做就最好了哈。
7: 是，
8: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现在目前的现象了，不奇怪了。
7: 是的
8: ，OK， 谢谢，
6: 谢谢。
7: 身体还健康，还能够自理，也是一个福气啦。
6: 是，
7: 阿月说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医院，曾经呢开车去办入院手续，动完手术4天之后，也自己办出院手续，开车回家。因为是突发病情需要紧急做手术，家里就只有老人跟小孩，没有其他的大人，也没有亲戚在那个城市，也不想麻烦朋友。如今想起来呢还蛮佩服当初勇敢的自己
6: 啊，确实是很佩服他。那么这位是要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可以自己去旅行，很享受独自旅游的时光，也很享受自己去安排整个行程的过程哦。他觉得一个人是自由自在，或许是跟他天生不太喜欢热闹，所以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性格有关哦。
7: 崔浩呢，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处理和面对任何的事情跟挑战啊，所以尽量远离这些烦人烦事，很享受平静。
6: 那么这位呢朋友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哦 ，Mary，
9: 我是选四，因为以前还没有结婚，也许是单独会完成，可是结了婚。不能一定要与家人一起去旅行，如果是做什么东西都是要一家人收拾屋子
6: 好。 哦，所以它包括就是收拾房子啊等等之类的，都是需要有家人陪哦。所以 Mary 的性格呢，就是觉得诶，一家人一起做会比较开心哈。那这位是雪兰莪的 Johnny， 他说他一个人过了30年呢，非常的自由。那么不好的是啊，如果家里有急事，比如说晕倒都没有人知道，那么这个也是医生一直在提醒他的哦。
7: 嗯，燕呢，他一个人逛街吃饭已经很习惯了，甚至也是一个人开车去医院动手术已经2次了。他不觉得孤独啦，最重要就是觉得不要亏欠别人，不要麻烦别人。
6: 嗯，那吉隆坡的崔哈就说啊，没有觉得孤独，他一直以来，刚刚有念过这个了哈。好，我们就继续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自己可以本身一个人呢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大家留言吧，0111701-8289，下来先进入歌曲，稍回来念出你的留言。艾薇的天使，借的温柔。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 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0: 早上，我是舒林。
9: 今天聊的话题啊，虽然是孤独哦，就是说你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但是呢，有 IFM 的声音陪伴着大家，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孤独孤单的啦。那沙巴的言才就说，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孤独啊，或者是独处的，因为他说有时候啊，会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孤独啊。他说孤独的力量很强哦，他说孤独不可怕，只要心态正确啊。其实他讲孤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么 AT 就说啊，他可以一个人完成很多事情，包括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那基本上很多事情他都习惯了一个人去做。他说甚至啊，以前自己一个人去医院住院，连动手术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哦。那手术前自己处理，手术之后呢就由家人接他回家。所以对他来说，一个人不代表孤单，只是有很多事情习惯了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完成啊。
10: 嗯，这位是 YY， 不是我们的同事哈，听众听众 YY、嗯、他说之前呢自己一个人开车去医院生孩子、
9: 哦、
10: 孩子出生了才通知家人。
9: 哇，这个是
10: 太勇敢啦
9: 啊，好惊喜哦。那么这位是匿名的朋友，来自柔佛州，他说他的选项是5、啊、以上都可以，1234啊，他自己本身再加一个5了。那他说可能工作性质每天都需要跟顾客沟通，回家又有3个小孩，那日常生活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呢，自己一个人都会把心态调整为可贵的独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 me time。 那么当然呢、啊、有朋友一起玩也是很开心，他属于可以独处也可以融入人群，他说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10: 哦、嗯，每当我们说到要缓解孤独感的，一般说我们听、嗯、常听的建议是什么呢？
9: 嗯，就是找人陪啊，或者是去一些社交活动啊等等的。
10: 但是有些人可能听到社交就会感觉到压力啊、嗯或者是可能也没有一个环境或者是对象让他社交。其实也不必担心哦，社交并不一定等同于找一个人坐下来吃饭聊天才叫社交。我们可以建立微连接 micro connections， 就是呢，你可以去一些的地方啊，譬如说咖啡馆啊、菜市场啊，跟这些路过的人，无论是摊主啊或者是其他的顾客打个招呼，微微笑，这种弱连接也能够带来一种社会安全感的。再来呢，你可以走出家门，借用空间。如果你觉得啊，每天回到家，尤其是独居人士，有时候这种孤独感也不是说自己选择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离开房间，去别的地方，在公园坐坐，即使不跟别人说话，让自己身处人群之中呢，也可以缓解孤独感。再来呢，就是 如果你不喜欢跟人有任何的交流的话呢，你也可以养宠物或者是种植植物，又或者如果你觉得啊这个空间太空荡或者是没有什么声音、啊你可以打开电台听广播听播客、用有温度的声音来填充物理空间的寂静。再来呢，可以建议制定明确的起居和休闲仪式啊，譬如说早晨起来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周末固定时间做一顿饭，或者是晚间阅读半小时，让自己的生活有秩序。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独居或者是长时间一个人的话呢，可能某程度上会觉得自己对生活掌控感有点失序了、所以慢慢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孤独带来的失落感啦。
9: 那其实刚刚舒林说的这些啊，比如说啊在市场啊或者是在啊街上啊，然后跟人家一个微笑打招呼，这些我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有一种我比较会有压力的那个所谓的社交压力哦，就是比如说刚好有一个朋友，然后你跟他不是太熟悉、然后对方突然说哎呦好久不见耶你得空吗我们出来喝茶、那时候我就会想很多了，
10: 是
9: 我想惨啊，他约我，那我要跟他聊什么，太久没有见了、
10: 对，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社交、而且社交我们也不一定每一个人我们都想要跟他出去啊还是怎么样，不是说因为我一个人我谁来找我都要出去，
9: 对、
10: 所以我觉得Just follow your heart、你觉得舒服是最重要的。
9: 是，但是如果一群人约出去的话，诶，那倒没有问题啊。一群人，因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时间过得很容易。那如果是真的两个人面对面喝茶，没有话题，那是很尴尬，空气就静止了嘛。
10: 所以有些人宁愿自己一个人享受 me time， 多么的自由自在呀、
9: 是啊。好了，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早的早安民调、欢迎大家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我是郑业，
10: 我是舒林，
9: 非常感谢哦，我们下班去咯。那么下个小时呢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早上九点，人民银行携手阿里云与联想，助推我国数码与 AI 发展。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比利时与卢旺达恢复外交关系。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欣向代表我国参加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的22名青年致以祝贺，并赞扬他们是国家的骄傲。安瓦说，22名青年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上高举马来西亚国旗，展现我国青年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卓越实力。也是财政部长的 Dadusri Anwa 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彰显我国对技能、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活动主持开幕，这项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大赛即日起一连六天在山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欣表示，人民银行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之间的战略合作，为科技专业知识及经验交流创造了更大空间，有助于强化数码能力、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的发展。他说，探索相关合作有望让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本地企业家受惠，同时推动提供更加高效、包容及优质的数码服务。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说，尽管政府必须应对全球油价上涨对补贴及国家财政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但明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仍将继续推行。他说，若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走势来看，价格变化可能受到一些目前仍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因此就财政空间而言，正如首相或财政部所做出的解释，政府当然必须考虑如何将这些影响纳入我们的财政管理之中。
1: kalau kita tengok dari segi pergerakan harga Brent sebagai contoh,perubahan itu boleh berlaku disebabkan beberapa perkara yang masih tidak menentu. Jadi sudah pasti dari segi ruang fiskal itu yang seperti mana yang telah dijelaskan sama ada Yang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ataupun Kementerian Kewangan, bagaimana perkara itu diserap ke arah fiskal kita, tetapi ianya tidak mengganggu perancangan pembangunan di bawah Kementerian Ekonomi.
0: 阿赫曼·纳斯鲁拉耶表示，当局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展开一项全面研究，以评估渐进式薪金政策在提高员工收入方面的实施成效。他说，这项研究将探讨多个方面，包括政府提供奖励的方式，以及雇主自愿参与提高员工薪资的情况。
1: Dasar gaji progresif memang dalam pelaksanaan ketika ini.Yang mana kalau dari segi tempoh yang ada, dasar gaji progresif ni akan berakhir pada penghujung tahun 2027. Tetapi penilaian keberkesanannya memang kita minta supaya satu kajian yang komprehensif melihat bagaimana kaedah melalui insentif daripada kerajaan dan juga keperluan pihakmajikan itu secara sukarela untuk meningkatkan gaji hasil daripada imbuhan daripada kerajaan。
0: 选举委员会已经正式接获马六甲州议会解散通知，主席 Dadusri Ramlan Harun 指出，该通知由马六甲州议会议长 Dadu Ibrahim Durum 发出，相关信函日期为9月22号。他说，根据马六甲州宪法第19条第2条文，州议会解散于今天正式生效。随着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各项重要日期。 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内的国防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发展，以提升国家的能力、科技水平及竞争力。他说，国家国防不仅涉及国防资产的采购，也包括发展本地国防工业，以强化国家的主权防卫能力和自主能力，减少对外依赖。部长说，推动国防工业发展也十分重要，以确保该领域能够直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新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22号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经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普雷沃与卢旺达外交部长恩杜洪吉雷海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将重新互开大使馆。此前因在刚果金东部冲突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卢旺达方面曾于2025年3月17号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应，比利时驱逐了卢旺达外交官，并终止了双边政府合作协议。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他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一场冲突。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当地时间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给予强烈谴责。上个星期，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在该背景下，萨勒曼发表了相关声明。据环球网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政权2025年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除了内阁展现出加速右倾的迹象之外，高市早苗任命的一些官员人选也引发舆论关注。据日本电视台报道，高市早苗任命现年60岁的自民党众议员白坂亚纪为日本财务大臣政务官。由于白坂亚纪有长期从事陪酒行业的履历，他的任命引发日本舆论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说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也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指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做出选择。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则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人民银行携手阿里云与联想助推我国数码与 AI 发展。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比利时与卢旺达恢复外交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即听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十二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比较安静，不太出声，但是在社交媒体的留言区却变得火力全开，敢怒敢言，敢说一些平时绝不敢说的话。心理学家 John Seller 把这种现象叫做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中文翻译是网络去抑制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一旦上网，心理防线就会放松，行为也会放得更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位心理学家发现背后有几个很有趣的心理原因。首先是匿名性，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就比较不会有顾虑，你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也不用担心别人对你的眼光，所以有人觉得反正都没人认得我，说话自然就大胆很多。第二是隐形，在网络上对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也看不见对方，没有眼神，没有肢体语言，就少了一种面对面的压力。现实中可能会让人尴尬、脸红、语塞的场面，在荧幕后就变得容易得多。第三是时间差，网络沟通不一定要立刻回应，你有时间想，可以改，甚至可以删，这种延迟让人觉得安全，也更敢表达。再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叫做分离式想象。很多人会把网络世界当作平行空间，在这里我可以暂时脱离现实的身份，不用是员工、家长或另一半，我可以是另一个自己。也因此有人上网特别真诚，也有人在网上的言行特别极端。所以下次当你想留言、想发文、想回怼别人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如果这是现实的场合，我会这样说吗？别让网络去抑制效应抹杀了我们的善意和礼仪。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2: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一代血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马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代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首席部长 Dadusri Hajiji Noor 表示，沙巴拥有战略地位，可成为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桥梁。他说，沙巴与中国的联系是马中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双方早在过去就已经通过海上贸易航线建立长期联系。几个世纪以来，海上贸易航线连接了婆罗洲沿海地区、中国南部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他说，这种长期交流促进了商品、思想、文化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并建立起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纽带。雪兰莪交赖班达尔达麦普丹纳一座公寓的居民，因公寓附近发生土崩事故而被指示撤离住所。雪兰莪州消拯局行动副主任 Asrul Rizal Asbar 表示，消拯局是在晚上9:03接获有关事故的紧急通报，随后派出一支由5名消拯员组成的队伍，并出动一辆消防救援车前往现场。救援队伍在8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事故涉及一处约4.57米高的斜坡，滑落的泥土范围约为0.91米。据了解，土崩事故可能是由地下水渗漏所引起。他表示，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公共工程局也已经接获通知，已采取进一步行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闭门会谈。日本政府发言人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就涉及中国议题保持密切协调。彭博社报道，日本副内阁秘书长尾崎正直星期二说，在约半小时的会谈中，特朗普与高市早苗讨论对中国的经济及安全关系。他暗示双方在合力削弱北京对日美两国的制衡筹码上立场一致。中国央视23号的消息，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暴雨，多地连接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肌肉够不够，也就是长在你身上的肉啊，到底足不足够呢？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温馨的提醒，也就是大家呢在注意营养均衡啊，在养生之余也要注意这个肌肉有没有流失。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哈，肌肉不是与生俱来的吗？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直都在吗？那可是如果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层，没有吃够蛋白质，没有做阻力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其实我们要做到维持肌肉就已经很难了。那相信朋友们一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我现在这个年龄肌肉量够不够呢？如果你有去做健身，又或者是定期有去做这个健康检查，那么有一些健身中心或者是一些检查中心呢，里头有不仪器，那你站上去大概就能够让你知道你的肌肉量、水分，还有你的体内脂肪等等的一些数据。如果没有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做这个检测，也就是用你的左手跟右手啊，你中间的那个中指跟你的拇指啊，两只手这样子围起来，不是有个圈吗？那围在你的小腿肚那边去做一个测量，也就是你左手跟右手举起来，然后用你的拇指对拇指、中指对中指，不是合成一个圆吗？这个大圆圈呢，你扣在你的小腿肚那边测量一下，是太松了吗？太松了，也就是说有空隙的话，就代表要注意了，你的肌肉有点少了。那太多的话呢，就是你根本围不完的。所以这个是最简单基本的测量自己有没有肌少症。当然稍后呢，饮食治疗师张嘉玲，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他会特别的跟我们提一提，一个人瘦或胖不代表健康，那如果你瘦的话应该怎么吃呢？太胖不行，太瘦也不行，看起来体型正常可是肌肉偏少，有的是体内脂肪也不行。所以透过饮食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吃啊？怎么维持我们的肌肉，特别是针对我们的中年人士及长辈们。大家都知道长辈可能在年老的时候啊，会有那个脚步失稳啦等等的问题，那么其中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肌少症，因为不够肌肉去支撑我们的所谓肌腱也好啊，骨骼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筋也好，所以造成呢，再加上后天的锻炼不够，所以造成我们很容易失稳。那很多朋友也许就说，哎呀，这个是老化必经之路啦，谁说的呢？真正有锻炼的人啊，在老年他也可以走得不错。那能不能够健步如飞，当然要看他有没有做这个锻炼了啊，要不然呢真的是老态龙钟了啊。那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学习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应该怎么吃呢？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癫痫也俗称发羊吊，是蛮常见的问题。当你遇到患者癫痫发作，患者倒地，手脚不受控制而抽搐，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头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当患者清醒后即可送往医院。如果癫痫发作了超过五分钟，请马上拨打999送往医院。许多人也会置入一些东西进嘴巴里，避免患者咬伤舌头。常见被置入的东西比如汤匙、拖鞋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患者气道梗塞，不能呼吸。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吃的对、吃的健康，还有呢维持这个肌肉的生长。明明邀请到的是饮食治疗师张嘉林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做互动哦。嘉林你好，欢迎你。
4: 嗨，大家早上好，我是饮食治疗师嘉林。
3: 嘉林啊，我们知道这个肌少症呢是近这些年来我们大家做这个保健做这个健身或者是做这个健康管理呢非常注重的一个课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我们的蛋白质吃不够或者是吃不对，又或者是没有加上这个运动的话，肌少症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中老年式的这个身上啊。那有些人看起来呢，我们就基本的或刻板印象就觉得瘦的话应该就是健康了吧，可是如果瘦肌肉又太少啊，那么就代表些什么呢？我们请你给我们多说一些。
4: 是，那基本上大多数人呢，他们大家都只会看重这个体重嘛。OK， 那传统上来说，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说今天我的体重高，或者是体重比较重一些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体重过高跟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从小可能就会被灌输一个观念说，诶，那是不是我越瘦就是体重越正常的话就越健康。但其实体重轻它不一定代表身体健康，有一些体重它正常或者是甚至偏轻的人，可能同时也拥有比较低的肌肉量。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不是单单我的体重多少有多少公斤，而是这多少公斤里面呢有多少是肌肉量，有多少是这个脂肪。
3: 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材比例或者是健康，所以呢常常会关注我们的体重，再加上我们的体高就得到这个 BMI 数字。
4: 是，
3: 它看起来我的 BMI 数字属于正常值，我就放心了可是 BMI 数据呢不能够说单看一个数目字，它还必须结合其他的数目字，对吧？
4: 对，那 BMI 呢它的全名叫 Body Mass Index 嘛。那这个 BMI 其实它只是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的体重是不适合我们现在的身高应该要有的体重。但是像我刚才说的，体重它只是一个数字，我们看不见这个体重里面呢，它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这个肌肉，有多少是这个脂肪。
3: 所以我们要如何知道呢？因为也不是每个人有机会去健身房站上那个机器量一量就知道自己的体脂肪啦、肌肉量啦、身体含水量，又或者也不是每个人常常都会去这个所谓的体检中心也做这样的检测。所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步骤或者是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方法，让我们大概观测或自我测量我们的肌肉够不够？
4: 那最好的方式呢，像刚才敏敏提到的嘛，就是最好是我们用那个BIA 的那个机器去测量我们身体的水分、肌肉量还有脂肪量，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测试我们的身体成分。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用这个机器测量我们的这个肌肉跟脂肪。那如果没有办法的呢，我们可能可以注意看看我们的家中的长辈、身边朋友或者是自己有没有一些肌肉量比较少的信号。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到我们提东西拿东西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吃力， 从椅子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比较困难，走路速度变慢，容易觉得疲累，尤其是走长距离的路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开始留意身体肌肉健康的信号。
3: 一个呢就是提东西，提东西有没有特别强调说是几公斤？
4: 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特别强调说是几公斤，但是当你发现到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觉得累。你发现到身边的人提这个东西很轻松，但是你提就比较吃力一点。
3: 可是有一些朋友看他可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老了啦，体力弱了，当然提不起那么重的东西，多找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妹子来提。
4: 对，因为那是因为其实一般上呢，我们年长人士哦，他们会比较高风险，就是处于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会比较高风险，所以通常他们会觉得自己身体比较没有力。但是其实这一个呢是可以通过锻炼或者是这个摄取均衡的饮食跟足够的营养来避免的。
3: 所以你看七八十岁也有人在健身，也可以很努力的举起哑铃。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一个证明，不代表你老了啊，退化了，你的肌肉就变少，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其实它可以透过一个后天的饮食再加运动来维持或者是增肌，对吧？
4: 是，对的，对。
3: 那刚才你提出了好几个方法啊，我这边重复，就是一个呢就是提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椅子上站起来，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这个动作利索吗？还是你每一次呢都是很努力，很努力提起来了，站起来了，然后呢迈出那几步都会非常的吃力？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我们要留意可能是肌少症了。
4: 是，
3: 还有一个就是走路的能力，对吧？
4: 对，
3: 以前可以走很快，走很久，爬楼梯都没有问题。可是最近这些年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那也要留意这个变化。
4: 那如果有发现到这一些信号或变化的呢，最好的话就是尽早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士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
3: 完整的评估呢，包括可能你的整个身体的健康指数，我们体重、体高，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体脂肪、体内的肌肉或者是水分，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部分的，对吧？
4: 对对对。
3: 好，我们先聊到这，稍后给大家说更多。当然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有些问题想跟我们交流询问，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概念呢、哦。那如果你一直觉得肌少症是属于老年人才会出现的一个肌少状况，那么可能我们其他朋友也要留意了哦。毕竟现在的人呢，动得少，所谓的动得少呢，不只是我们年轻人或者是上班族每天都坐，那连我们的小孩啊，跟以前的相比都是往外跑去户外玩，
4: 是
3: 现在都是在家里
4: 滑手机
3: 啊，所以肌少症有没有可能提早出现呢？这个答案呢还是一个问号，我交由我们的嘉宾呢就嘉玲来给我们回应。
4: 好，那如果我们说到肌少症，我们第一个开始会联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年长人士。那其实肌少症它确实是很常出现在年长人士，或者是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病患都很常出现。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Okay, 但大家知道的这个肌少症很容易出现在年长人士嘛。我们就需要知道当这个肌肉量减少，意思就是说呢，年长人士他们的活动能力也会下降。那对于年长人士来说，跌倒或者是失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的风险其实是会更高的。但是像敏敏刚刚说的嘛，其实肌少症呢，它其实不单单是出现在年长人士，它其实也可以更早发生。那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开始去关注年轻人也可能出现肌肉量不足的问题。那我们的肌肉量呢，其实在通常呢是在我们成年时期哈、哦，它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肌肉量，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巅峰。那随着年龄增加，肌肉量它的功能、身体功能全部都会慢慢的下降，而且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会受到我们的运动量、我们的营养摄取，还有我们的疾病很多因素等等去影响的。那现在呢，就因为很多我们成年人嘛，越来越不活跃运动，多数都坐在

0: 电脑或者是电视机前面，还有加上营养摄取不足的关系，这个肌少的问题它其实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如果注意看身边的朋友的话，会发现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爬楼梯，或者是如果说他们去徒步爬山的话，很快就会觉得双腿比较酸比较累。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维护这个肌肉的健康是最好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一个是饮食啊，一个就是锻炼，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某一些疾病它会影响那个肌肉的维持，或者是影响肌肉的减少，这个我们不谈了。我们今天谈基本一般的健康人他拥有的这个体质这个体魄应该有的肌肉量本应该如此。可是从饮食的角度，就是你的本科来说我们是少吃肉了吗？现在人很多吃肉怎么可能吃肉了还会有得肌少症吗？是吃得不得法吗？又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完全不吃的就觉得可能吃肉会有胆固醇的问题。
0: 对，那其实说到肌少症的话，最重要的营养素呢，我们是叫做蛋白质。OK， 那吃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其实在这个年长人士这一群分的话呢，会比较有挑战性。像刚才李明说，有一些人还会担心说，吃肉有胆固醇高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他会有牙齿咬的问题呢，所以他比较不常吃肉。但是其实蛋白质不单单只是肉类而已。那蛋白质呢，我们这边有分两种。一种的话是动物性蛋白质。Okay， 动物性蛋白质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有肉类，鱼肉、猪肉、鸡肉，包括海鲜，但是也包括牛奶、yogurt、鸡蛋等等，这一些都是动物性蛋白质。那除了动物性蛋白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植物性蛋白质。那这个植物性蛋白质呢，就是比较多人时常忽略的，可以在我们的饮食当中摄取到的，比如说这个豆腐、腐竹、豆类、tempeh 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完整蛋白质。
1: 是。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我不想吃肉可是肉也有分红肉或者是白肉。当然一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吃鱼再来是鸡，这是属于白肉的部分。那再来有更多的选择的话就是猪啊羊啊等等的都可以吃，当然还包括海鲜呢。那这个部分的所谓肉的混合使用或者是混合食用是你们建议的吗？比如说我早上吃了个鸡蛋了基本上我有一份的蛋白质已经足够了，那中午可能我吃鱼，那晚上呢可能我就吃豆腐或者是鸡肉这个就是属于一天内我应该吃的这个蛋白质来自不同的来源，它的这个营养会更足够吗？
0: 对，如果说是要摄取蛋白质的话，当然我们建议去摄取不一样的蛋白质，因为我们每一种食物呢，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营养素。像刚刚敏敏提到的例子早上吃鸡蛋，中午吃肉，晚上吃豆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了，就是不同的摄取的蛋白质。不要就是说，早餐吃肉，午餐吃肉，晚餐又吃肉，最好的话是换吃来摄取不同的营养素，让营养均衡，这个是最好的。
1: 对，那一份的这个蛋白质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是肉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来测量对吧？
0: 对
1: 半个手掌对吧？
0: 如果是肉的话呢如果说很像年长人士他们比较难去计算要吃多少 gram 的肉的话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用这个一个手掌心
1: 手掌心所以不算手指的范围
0: 不算一个手掌心
1: 手掌心这个就是我们算一份肉的。
0: 对，
1: 如果是肉片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范围了。
0: 没错。那最好的话呢就是尽量可以在每一餐呢我们都可以吃到一个手掌心分量的这个蛋白质。
1: 那如果他比较偏向于想吃豆腐啊tempeh啊或者是豆制品之类的那个又怎么算呢？
0: 那个的话也是差不多一样。
1: 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来测量。
0: 对，最简单的方式。
1: OK， 那鸡蛋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大众化又平民化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只要你是水煮蛋全熟的蛋这么吃就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蛋也有分大个跟小个的，那如果我们算一份的分量的话小个的鸡蛋要两个吗？
0: 如果是普通鸡蛋那种 ABC 型的话，其实它的蛋白质分量呢，它不会差得太远，大概就是差一个1到2 gram 的这个差距而已。
1: 是，所以基本上吃一个就已经够了吗？
0: 这个的话呢，就要看每一个人他需要的需求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鸡蛋的话呢，通常如果单单说那一餐只有鸡蛋的话，通常我们是建议吃两个算一份。
1: 两个鸡蛋算一份哦，而且水煮蛋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对吧？
0: 如果是说如果比较 prefer 吃水煮蛋的话可以，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吃生熟蛋或者是煎蛋炒蛋之类的话，其实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那我们当然有一些朋友呢会习惯熬汤，像我们广东人啊，就熬很多很多好料的汤哦，加骨头啦，加肉啦，加排骨啦，用鸡来炖啦，那这些我们用了大量的肉类来熬煮的汤啊，或者是滚汤也好啦，它算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来源吗？也就是说我单喝这个汤它已经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吗？我都熬了几个小时耶，你怎么看？
0: 明白。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像明明这样说，有这个误解哦。但其实不是的，很多人说他煲鸡汤过后啊，他用那些鸡骨鸡肉很大量的鸡肉去熬，那他喝这个汤就是很多营养。没错，你是把营养喝进去了，但是如果你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去增加这个蛋白质的话呢，真正重要的还是要把那个煮汤用的那个蛋白质，那个鸡肉猪肉那些这些食物本身要吃，你才摄取得到那个蛋白质。
1: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吃，不光只是喝汤而已哦。当然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说，我的这个咀嚼能力有限啦，太硬我不能咬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老宝贝儿，好像小宝贝儿这样的来照顾我们。小孩在长牙的时候，开始在吃这个半固体食物的时候或固体食物的时候，我们也煮得比较容易咬的方式让他们去咀嚼，可是不是代表要完全放弃咀嚼，对吧？
0: 对的。那如果说这个年长人士他有这个咀嚼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把那个肉类哦煮得比较软，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软的肉类，比如说鱼，我们知道鱼比较容易咬嘛，或者是一些比较软的鸡肉的部分，很像鸡腿的部分、鸡翅膀的部分，这一些肉他们都比较容易咬，或者是如果说肉对他来说还是太难咬的话，那我们可以可能多一点鸡蛋、豆腐之类的，或者是豆类去补充它的蛋白质。
1: 是，谢谢嘉玲给我们的建议哦。稍后我们回来，光吃不练可以增肌吗？就是我只是吃蛋白质营养均衡，可是我没有做任何的运动，特别是阻力运动，我的肌肉就可以维持或者是增长吗？稍后我们继续解开这个误解啊。
2: 开始了吗？
0: 开始啦。
2: 等一下，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海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蓝海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5: 生殖器疣，
4: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要了解，哎，目前我吃的这一个鸡肉够不够，那它有达到增肌的效果吗？那第一个部分大家必须确定的就是你三餐里头的蛋白质分量够不够。那上一段我们就说了啊，其实我们每一餐都需要一份的蛋白质，蛋白质来源也跟大家说了，下来就是光吃不练肌肉会维持吗？会增加吗？啊，这个我们就请我们的饮食治疗师嘉玲给我们多说一点。
8: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跟我们一个用具有电池是一样的。那如果一个好的物品，它有了这个电池，有吃足够这个蛋白质，但如果你不去用它的话，久了它也会慢慢生锈。那我们的肌肉也是一样，所以呢，除了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蛋白质以外，其实我们的肌肉也是一定要去运用它，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个运动哦，它才会可以被刺激，可以生长得更大更壮的。
7: 对。
8: 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吃足够蛋白质以外呢，我们还要去搭配这个重量或者是阻力训练。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是刚开始运动的话，不需要马上去健身房去举一个很重的重量，那大家可以先从自己的体重开始。比如说一个坐住站着的一个运动，或者是深蹲、爬楼梯，甚至一些简单的身体重量训练就已经足够了。
7: 对，
8: 那慢慢的话呢，更进阶的就可以用一些弹力带，加上一些弹力带一起去训练。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影片分享，都是可以去跟着做，没有问题的。最重要呢是有做。
7: 是，这些呢都是让我们身体发力的啊。不是说有啊，我每天都有散步，我散步一个小时。这个应该连肺活量也练不到，因为
8: 这个我们叫活动还不到运动。
7: 因为运动的话，你至少要让自己有点喘。OK， 可能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喘不过气来，或者是会流汗，又或者是你运动了之后就是觉得微微发力，可能身体的肌肉感受到有被运用，那个是最基本的。那阻力的话，当然就是你会做一些抵抗吸力的部分，像弹力带。弹力带多年前我们也曾经给大家介绍，在网上也很容易买得到，挺便宜的。
8: 是是。
7: 可是如何给我们初学人士用弹力带在家里做这个阻力运动呢？这个真的是要 要自己上网找一些视频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做广播哈，很难在现场教你怎么做。可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刚才我们说深蹲对吧？可是深蹲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细细研究也分了很多种，深蹲要多深多低才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呢？毕竟我们知道有些长辈膝盖有问题股有问题，那可能我们蹲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这个好像也不太适合他们。
8: 对，那如果我们是要做这个运动训练的话呢，最重要还是要跟着自己身体的能力。那如果说一开始单单做这个深蹲有点困难的话，可能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找一个墙壁去靠着它做
7: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些视频，它是给初学者或者是那个双腿膝盖没什么力量的朋友开始做锻炼的对吧？
8: 对，
7: 也就是你整个头跟这个背还有这个臀部都靠着你的墙壁，然后呢慢慢的往下蹲。
8: 对，就很像在就有一个隐形的椅子这样，你就坐在那上面。可是如果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呈现一个90度坐椅子的状态的话，没有做到90度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有运用到你的肌肉，因为你才刚开始嘛，我们要慢慢的加强哈。
7: 对，而且你现在有一个墙壁给你靠也就是说当你不稳的话，可是你还有个墙壁给你靠，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开始做深蹲的最起步的一个锻炼。如果你一直来没有锻炼的话，不要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做90度那个腿深蹲90度，因为那会很吃力。
8: 对，
7: 那
8: 大也比较容易受伤。
7: 对，大于90度就好了。
8: 对，
7: 大于90度，然后慢慢增加那个时间跟那个角度，我们量力而为对吧？
8: 对，或者最简单的方式不需要深蹲，有一些人他们也可以试着躺着，然后把脚抬起维持一个十秒左右，然后再放下，然后再重复，也是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这个大腿的肌肉。
7: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有特别留意到嘉玲说的这一点了。当然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就是锻炼的就是下肢的运动，可是上肢如果你手没有力的话，我们也有一些针对上肢要练的练的这个阻力运动都有的。那我们欢迎大家在网上找一找，那如果你不太会找的话，待会儿也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们看这里能不能够找到一些初学者的阻力运动在家里轻松能够做的，让大家做一个初学者起步锻炼阻力运动啊。
8: 对，
7: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8: 是
7: 啊，而且不是说你一天做个十分钟就够了，如果可以做个几组，每天分两三次锻炼你的肌肉的话，那会更好对吧？
8: 是的。
7: 当然我们希望朋友们注意的一些点就是，当你在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你要希望透过这个方法来增肌的话是有点难，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维持。
8: 对对，
7: 维持那个肌肉，
8: 有维持就已经很好了。
7: 当然如果是需要增肌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年长者开始去做健身，可能在饮食方面嘉玲我们也会请你给我们多建议。那除了一天的三份蛋白质，如果我们这些朋友刻意要增肌的话，是不是他们就要比这个多吃一点呢？
8: 其实是的，如果说我们是有做这个很频繁的去做这个运动，去做这个阻力训练的话呢，那一般的蛋白质来说呢，就需要比我们刚才建议的稍微更高一些。但是这个呢，我们是很针对个性化，就是每个人他的运动量多少，然后他做多久多激烈来定制的。那最好的话呢，就是在线下找一个营养师或者是饮食治疗师去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讨论，到底多少蛋白质是足够去需要的。
7: 对，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健身教练呢，他们也有这个营养师的资格就是真正的也是一个注册营养师。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健身教练他有营养师资格的话，也许就能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个别找都可以啊。好，我们看到 WhatsApp 这里呢有很多朋友开始已经发信息过来了。是的，你除了提出你的询问，最重要是你要点出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和方向在哪里，那么我们才比较能够回复你的问题了。下个小时再聊。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中国央视23号的消息，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暴雨，多地连接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此外，住宅受灾情况也不断增加。目前已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据环球网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政权2025年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除了内阁展现出加速右倾的迹象之外，高市早苗任命的一些官员人选也引发舆论关注。据日本电视台报道，高市早苗任命现年60岁的自民党众议员白坂亚纪为日本财务大臣政务官。由于白坂亚纪有长期从事陪酒行业的履历，他的任命引发日本舆论关注。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消息报道，2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捕。报道指，警方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逮捕了这2名男子，2人均为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中。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夫·克雷格与副市长凯特·格林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联合声明称，将竭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抵制仇恨行为，消除该地区的反犹太主义现象。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抗议，福克兰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阿根廷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阿根廷大陆架上单方面勘探与开采自然资源是违反国际法和侵犯阿根廷国家主权的行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捍卫马岛主权，并制裁那些试图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英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这是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爆发后首次在联大对全球领袖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也批评欧洲领导人对伊朗核威胁坐视不理。另外，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说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
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今天爱生活呢，我们邀请到饮食治疗师嘉玲来到节目中，我们谈这个主题呢是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该怎么吃呢？刚才我们节目前半部给大家说过了，每天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大概是多少，那如果增肌的话呢，其实你是需要多吃一些根据你的体重，然后再配上这个阻力运动。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开始发这个 WhatsApp 来跟我们拿初学者阻力运动的图表，我们也已经发给好多位朋友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请嘉玲来回应朋友的问题啊。这是麻坡的 P， 他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有一些电解质饮料含电解质锌和镁的这个设计的补给块，其实是透过这个锻炼在补充蛋白质，是帮助蛋白质吸收的，是真的需要这一些吗？
1: 如果我们说这个电解质专为这个运动设计的这个补给块里面含有这些电解质的话呢，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蛋白质吸收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个电解质呢比较多主要是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身体在运动过后，运动流汗过后流失的一些电解质，它帮我们补充回去，就让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肌肉比较不容易抽筋啊，帮助他们恢复等等，但是跟这个蛋白质的吸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对，而且呢我们也不建议你普通的运动量就一直猛喝这些。
1: 对对，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关系，
0: 因为我们倒担心它就是会造成身体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个部分呢？一般上我们看跑马拉松就是10公里以上的或者是铁人三项的，他们才会在所谓的休息中途给我们的健儿们提供这个而且也不是大量的提供的，都是少量的提供，最主要是维持他们在完成这个所谓的长途马拉松跑或者是铁人三项大量流失的这个汗液，要维持他的体内的电解质，所以才适量的补充进来。
1: 是，
0: 那个是大量长时间的运动啊，所以他们才会在休息站或者是这个每一个大概多少公里就提供，那个只是一个给这类群的运动员提供的。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健身，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会有人给你介绍这个，是你的教练跟你说的吗？还是因为你流汗特厉害，所以他担心你这个电解质不够这个就是我们要想的部分了哈。
1: 对，
0: 所以回应你了，麻坡的 P 不是说要额外吃就代表真的好，而是问自己我需要吗？我需要吗？这个很重要啊。再来就是不重的 Alan 问的问题了，他说请问豆奶算是蛋白质的一份吗？
1: 那如果是豆奶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份蛋白质，而且是一个蛮好的蛋白质。它算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动物性跟植物性之间，它算是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如果说平时呢想要喝豆奶来补充蛋白质的话，也是可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一般上我们说的黄豆大豆制品啊，就是制作出来的像豆浆你说的豆水又或者是豆腐，还有蛋白，还有其他就是用大豆生成的这个蛋白质补充物，都算是一份。可是如果是豆奶的话就像牛奶这样，要怎么算呢？
1: 如果是豆奶牛奶类的话呢，比较容易的方式是跟着它那个后面的那个营养成分表，它的一份有一些它是写200，有一些它是写250 ml。所以如果最普通的计算方式的话，就是大概是一杯的分量，那个就算一份蛋白质。
0: 明白，所以我们回应你们了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 J
2: 是52岁的妈妈啊，两年前因为做了这个割除子宫的手术，那么现在爬楼梯就觉得有点困难，有点慢啊，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现在才察觉到因为缺乏锻炼或者是蛋白质补充不够的话，我要怎么锻炼才能够恢复正常呢？好，我们这里呢可能因为嘉玲本身的专业就是饮食治疗师，就是透过饮食去调整这个体质跟保持健康，维持健康哦。像他因为联想到两年前的手术到现在他觉得没力了，那可能这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需要你建议的部分。因为52岁做了切除子宫手术，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拿掉卵巢，如果有的话他应该是马上进入更年期的。
1: 对，
2: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也就是突然间进入更年期，然后后来又没有锻炼，那现在肌肉减少，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假设他已经是也切除到掉这个卵巢了，就是完全进入更年期了。
1: 好，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个蛋白质的话呢是要吃够的。那可能如果说这个52岁假设我们刚才说已经切除掉子宫切除掉这个卵巢的话，可能可以试试拿它的这个体重来乘以这个 1.2 倍。就是他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分量。Okay, 那当然如果是更这个仔细需要去了解到底一天他需要多少的蛋白质，每一餐需要多少才足够的话，最好是去见一位饮食治疗师是最好的，他会跟你解释的更详细，了解你的全部健康情况过后再让你知道。那现在呢，第一是他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嘛，在每一餐最重要是大概如果我们说 generally 我们要去看的话，就是说每一餐呢你需要至少一个手掌心的蛋白质，像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肉类啊，或者是豆腐啊鸡蛋啊之类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确保他吃的东西是足够的。很多人觉得说他做了手术过后，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饭要减少，不然的话会糖尿病，这个的话又怕胆固醇，这个的话又怕高血压，这个的话如果大家如果说在手术过后大家都去避免很多食物的话，很容易造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总能量 total calories 这个卡路里呢它摄取不足。那当这个卡路里它摄取不足的话呢，就算你蛋白质摄取很高哦，你还是会很容易觉得累，因为这个卡路里是我们主要能量来源嘛。所以它的除了蛋白质以外，它的碳水化合物它的脂肪它的纤维全部都是要吃足够的，所以尽量呢就是每一餐都要均衡。
2: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借口其实我们要知道你借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可以选择性适合你的食物，可是不可以完全不吃，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修复是需要蛋白质，
1: 对，
2: 优质的蛋白质。
1: 是的。那如果在这一方面呢有不确定，那这个妈妈她大概需要多少分量的话呢，这个的话最好就是见一见营养师或是饮食治疗师了解一下会比较好。
2: 对，因为我们在想如果你是突然间来月经的，那后来是因为一些原因你把你的生殖器官全切除了，就代表你是立刻马上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话，那么
1: 情况就不一样了。
2: 对，情况很不一样，因为它不是为更年期再进更年期，可能需要一个十几年才断经，那你是突然间的，那你的营养补给或者是在修复方面呢它是环环相扣的。这一点如果你可以找一个饮食治疗师陪伴着你的话，我们也可以确保你获得适当的这个蛋白质来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练啊，阻力运动。
1: 对，
2: 我们上个节目的最后一段有说嘛，你光吃不练是不会增肌，
1: 是
2: 也不能够维持你的肌肉，那就提到这个阻力运动。所以很多朋友跟我们拿这个照片，其实这个阻力运动的初学者照片哦，就是学运动的照片，我们好几次已经发给大家了。我看到来拿图片的朋友也有重复的人，hey, 图片光看不做是不能增肌的，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看着这个图片练这个运动，做我们的这个初学者的增肌运动或维持肌肉的运动。 运动，它必须每天动，每天动，让你的肌肉被训练起来。我们所谓的用进废退，不只是我们的脑力，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肌肉各方面的能力都是用进废退的，也就是说你没有锻炼它就退化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跟着这个图表好好的来锻炼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增肌，也至少你维持肌肉。
1: 对对，
2: 好，我们先聊到这，稍后回来呢继续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该怎么吃。敏明邀请到饮食治疗师嘉玲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嘉玲你好，目前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很多，我们先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30岁的女性，身高156公分，体重44公斤， BMI 呢是属于18.2的，在我们的正常值里头它是偏瘦啊，没有测量过肌肉，可是胆固醇呢超标，它是想要增肌，可是又担心胆固醇的问题啊。力量训练运动几个月开始才在家里练习，以前从来没有做，但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没时间就不做了。请问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训练方面有什么建议呢？请问是否女性尤其是年纪渐长就比较难增肌，要多补充碳水还是蛋白质？谢谢。好，了解，她要增肌，可是呢她又不要增脂肪，反而减体内脂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好像在 WhatsApp 里头有2-3位朋友都是这么问啊。好，我们交给你了。
9: 好，那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一点多、哦、我们一个一个来。
0: 嗯，
9: 好，第一个是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0: 对，
9: 那如果是说要练增加肌肉，但是胆固醇也有问题的话呢，那饮食方面第一个还是一样，你的蛋白质要吃够。那下面刚才有问说补充碳水还是蛋白质，不该说多补充碳水还是蛋白质，但是应该说要吃够你需要的那个分量，而不是额外再去增加。OK， 但是呢如果说同时也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的话，那很多人会害怕说可能一些特别的食物它是不是会很容易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胆固醇。其实如果说食物方面它要去这个增加我们的胆固醇的话、我们要看的是它的这个烹调方式。那可能这位朋友可以注意看看是不是时常选的那一些蛋白质来源呢都是炸过的，或者是有酱料的、有椰浆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它的这个脂肪量比较高，它就会比较容易去增加我们的 胆固醇，当我们摄取的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说在我们做这个增肌或者是增加体重训练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嘛。那如果在我们同时摄取这个更多蛋白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烹调方式是用比较低脂肪的方式的，比如说烤的，或者是汤类的，或者是蒸的，蒸药材鸡啊，或者是蒸鱼啊，或者是鸡肉汤啊 ，ayam soup 啊，这些之类的话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很好增加蛋白质，但是同时呢，又不会去增加你的胆固醇。所以胆固醇其实最重要的要看的是你的烹调方式，给你选的那些料理的烹调方式是不是太多油了？那第二个呢，训练方面有什么建议？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前面有提到嘛，这个训练几个月前才在家开始，以前从来没有。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哦，至少你开始了。但是断断续续，有时没时间。OK， 这个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自己稍微调整一下。你不需要每一天都做。你可以选一个星期可能至少2到3天的时间，或者你隔一天，一天做一天休息，然后可能放工后抽一个30分钟的时间出来就好，去做运动。这个或者是真的很难30分钟，或者是你出门前你提早起来10分钟，或者是放工回来后什么都不要做，那10分钟先拿来做运动。我们先从小的开始，你做了10分钟运动 OK 了，可能你下个星期你再增加到15分钟，这样慢慢增加。我们要去找一个可以去长期维持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健身房1个小时，跑步2个小时，是可能你做了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你就不想做了。
10: 对，其实这个要循序渐进哦。我们知道增肌它需要一个循环或者是持续，就算是现在啊，你看到那一些健身教练或健美先生啊，他们也是经过多年来固定的时间练的组数来维持现在的这个肌肉，你叫他停1个月。

那些呢不是阻力运动，它可能给你伸展，可是它不是阻力运动，不是阻力运动的话就没有办法增肌或者是维持你的肌肉量了，这个是朋友们要搞清楚的概念啦。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回应其他朋友问题啊。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

0: 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爱生活，我们这会儿呢继续来回应朋友的问题啊。我预测本来应该会有人问这个问题，结果来了来了来了，真的来了。我们刚才说要增肌就要补充蛋白质嘛，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偏向于吃这个鸡蛋，所以在选择吃鸡蛋的时候呢，他一天可以吃好几个，所以就想问这个是一个问题吗？如果都是只是吃鸡蛋的话，我刚才看到他的写法好像是一天6到8个。好，我们来请饮食治疗师嘉玲来回应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敢吃鸡蛋的人会偏吃鸡蛋，而且是多吃鸡蛋？第一，因为它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第二，它的价格比起其他的肉类还是便宜的。可是如果一天吃到6到8个，也就是三餐都吃鸡蛋来当这个蛋白质补充来源的话，你的看法怎么说？
2: 如果是三餐都吃这个鸡蛋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鼓励的。最好的话呢，还是去吃这个多元化不同的食物。因为前面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每一种蛋白质呢，鸡蛋、豆腐、肉类，每一种食物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在里面。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每一餐都吃不同的蛋白质，去吸收不同的蛋白质来源。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多做一些变化。好，我们知道这个鸡蛋好处理，容易吃，然后煮熟的话比较容易消化。可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是多样化。多样化的意思就是蛋白质来源多样化，你就可以吸取不同的蛋白质来源。
2: 对，还有不同的这个营养素来源。
1: 一天6到8个，你不腻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啊。是我的话，应该想到鸡蛋就对不起，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能这样子吃。我们要多样化来源，所以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的。你至少可以喝牛奶啊，豆奶啊，
2: 对，
1: 豆腐啊，
2: 或者是对，换成豆腐啊，换成一些豆类啊，腐竹啊之类的，也是其实也是很快可以煮好的一些食物，不一定要肉类也没关系。
1: 是，好。下来要回应的这个朋友他的问题是，我想要增肌，可是我要减体内脂肪，也就是大家很怕什么油包肝啊，或者是体内的脂肪很多啦。他应该是有去做过身体检查，所以知道自己的体脂肪偏多，可是他又想要练起来是练这个肌肉，而不是又练到肌肉又可以减少体脂肪，这个是他想要了解的部分。
2: 那这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是想要练这个增肌肉，然后又想要减少这个体脂肪，其实这两者是不冲突的，而且是可以同时达到，没有问题的。Okay, 那刚才练肌肉来说，我们已经说了要吃足够蛋白质嘛。那如果说体内脂肪的话呢，这个就要稍微注意一点。Okay, 因为很多朋友呢，他在这个提升这个蛋白质分量的同时呢，他也会不小心去提升这个脂肪。这个就像我们上一题刚才有前面有几位朋友有问到的，就是当你这个蛋白质来源它的煮法不对的时候，如果你比较多选择的是炸鸡、炸鱼、咖喱鸡，或者是古老肉那炸过的宫保鸡肉这些炸过，然后再去用酱包裹住煮过这个热量比较高的食物的话，就会导致你增加蛋白质的同时呢，你的这个内脏脂肪也一起去增加。所以如果你是要减少这个内脏脂肪，但是同时又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的话，这个煮法方面就需要比较注意，选择一些比较用少油煮的食物，然后比较不多用这个椰浆这些奶油类的这些食物的话都需要减少。然后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话呢，就是糖分的摄取。因为这个内脏脂肪它不单单只 只是来自于这个脂肪哦，它虽然叫内脏脂肪，但是它不是从脂肪来而已，它其实也从糖分。
3: 嗯，
2: 那这个糖分呢，不单单只是我们平时说的加白糖啊，
3: 嗯，
2: 然后其实它也包括一些我们在外面喝茶水 Kopi Te Te Dairy 他们家的那些 condensed milk 其实都是糖，还有酒，嗯，也是要注意。
3: 嗯
2: 嗯，
3: 对，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反而比较鼓励大家倾向于看全体的这个食物来源跟营养，对吧？
2: 是。
3: 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美食天堂啊，同一个蛋白质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煮法，是可能你比较喜欢吃古老肉，或者是这个甜酸酱啊，又或者是也喜欢吃炸鸡，这个就是要适当的安排了，不能够每一餐都炸鸡，对吧？
2: 对，那如果偶尔想要吃炸鸡都还是可以的，嗯，只是不要每一天都吃。
3: 嗯，是的。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提醒，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如何的多样化摄取不同的营养了。那如果你偏爱煮酱料的这个鸡，比如说仁当鸡，我们所谓阿亚梅拉，这个是马来人的煮法，华人的就是古老鸡，或者是现在也流行那个那个叫什么蟹黄酱鸡，
2: 哦，
3: 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加入了太多的调料，
2: 对，
3: 我们也是适量就好了。
2: 嗯，是，
3: 嗯，不要拿来捞我们的饭吃，
2: 不要加太多，不要拿太多的那个酱料，或者是如果可以自己烹煮，自己去调整那个调味用的油量啊，糖量那些的话，那就同时你可以享受你想要吃的食物，那又不会对身体那么的负担。
3: 是，那听歌之前呢？那我们谢谢雪兰莪的陈春富给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哦。他说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在锻炼身体了，坚持不懈到年纪也不小了，目前身体健康强壮有力，也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心脏功能依然维持，伏地挺身可以做200下哦，好厉害哦。他说入水能游，开水能跳，然后呢他在家里还制作了这一个健身的器材，才做这个撑杆起啊，就是把自己撑起来 dead hang。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因为要做 dead hang 的话其实不简单，你的握力要够，然后你要有这个上半身把自己撑起来的力量，嗯，这个是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希望你可以维持注意健康，也希望你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寿啊。谢谢春富你的分享。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咯。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我捏我刚刚。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4: 月光光就得堂。
0: 你唱走音啦。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的，爱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先回应吉隆坡何先生，家中的老人很明显肌少症，我们都督促他要运动，还有要调整饮食，可是他会以敷衍蒙混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想找这个健身房给他配个教练。你觉得让老人家去健身锻炼是否可行？还是说有其他更适合老人的选择呢？
11: 首先要先称赞一下这位吉隆坡的何先生，因为他有注意到家中的老人有很明显的肌少症，然后他想要有一些行动去帮助他们，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哦。那如果说想让老人去健身房锻炼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是蛮鼓励的，因为有一些健身房的教练哦，他们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都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老人家去维持或者是重新增加去他的肌肉量，适合做怎么样的运动。那如果说老人家他都会敷衍蒙混过去，就看起来不是很想去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的，何先生，我会建议你在他面前做运动。我们可以先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让他看到，我们也在做运动，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感染家里的人，让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加入我们一起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10: 这个有陪伴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人跟他同在嘛，所以他蒙过去我们也发现得到。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长辈去健身房了。
11: 是，
10: 大家以为去健身房就是要练打打在啊，就是很大只这样子，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挑战做健美先生。其实我们把这个观念调整一下，上健身房找健身教练给我们做这个训练跟指导，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维持肌肉或者是增加肌肉，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老的时候不会老来老态龙钟，而是健步如飞。
11: 对，
10: 它是透过锻炼而得来，不是老了就一定会老态龙钟的。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又有时间去请个健身教练，但如果的话要搭配这个营养啦，双管齐下会更好，对吧？
11: 是
10: 所以我们鼓励你陪同你家的长辈一起去做这个锻炼，我相信在有人陪伴的情况底下，鼓励他慢慢的看，让他看到成果的话，他是挺愿意的。好，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吉隆坡 Cammy 的这个信息，他有给我们一些图表一些数据，他说他每天都有运动一个小时，也买了这个阻力带做运动，现在可以一口气爬六层楼不喘，哇哦，太厉害了。他说星期一至六呢都是在家里煮两餐，根据健康餐盘的概念，尽量在12点之前就休息，目前呢只是吃半碗糙米饭，觉得体重下了所以就增加了一点糙米饭的分量。他的问题是体重是否正常，以上的成绩单是否正常。 OK,Cammy 你有看到他的图片吗？
11: 有。那我这边看了一下 Cammy send 的这个图表哦。在这个年龄加上这个体重体脂还有这个肌肉量其实算是很健康的。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重 BMI 嘛，我们第一个先看 BMI。
10: 对。
11: 这里 Cammy 的 BMI 呢是在正常范围里面的。OK, 那他的体脂呢也是在女生的正常范围里面。
10: 好棒哦。
11: 而且是蛮美的哦。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的就是这个 visceral fat, 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那也是属于偏低的。OK, 只是说呢 Cammy 的肌肉量哦这一边虽然是在正常范围里面，但是呢他其实算是在正常范围的偏低里面，所以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去努力的去做一些阻力运动，给努力的去吃够这一些需要的这个营养需要的食物，然后可以尽量的去这个维持体重。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呢发现到体重增加了，也不需要太过的焦虑，不需要太担心，
10: 因为是肌肉
11: 增加
10: 的重量，对吧？
11: 是，对，我们还是要看增加的到底是肌肉还是这个脂肪，就算脂肪再增加一点也没有关系啦，因为现在的这个脂肪其实算是正常范围里面的。
10: 是你做得很好了，现在呢只需要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找教练再给你做一个局部的培训，
11: 是
10: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在你想要增加肌肉的部分慢慢的增加这个肌肉，那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啊。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争取机会感谢嘉琳今天来到节目中给我们回应那么多朋友的问题。那如果你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也就是我们谈饮食结构的部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爱生活脸书也好 YouTube 平台也好去看这一集节目的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嘉琳来到我们的爱生活，
11: 谢谢观众朋友，谢谢敏敏，
10: 下次再聊了。
11: 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德斯·穆罕默德·哈桑即日起率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马来西亚预计将在大会上重申几项承诺，包括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建立更强大、更有效联合国的承诺。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Dato Nazira Osman 指出，多边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正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不能只是发表声明，而必须采取集体及具体行动，应对全球挑战。他星期二接受马来西亚媒体访问时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交通部长陆兆福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举行双边会谈。马来西亚和中国随后签署交通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交通领域战略合作。交通部今天发文告说，双方在会谈中就扩大交通领域战略合作以及提升两国交通系统连通性、效率和永续发展的举措交换意见。备忘录为双边战略合作建立正式框架，涵盖陆路、铁路、海事和航空交通以及物流领域。马六甲总警长达德苏凯里穆达说，警方自三个月前就为马六甲州选做准备，并确认将安排3150名警员在州选期间执勤，当中有1500名警员将从其他州属调派到马六甲提供增援。他也说，马六甲警方已经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展开讨论，合作处理州选期间涉及线上内容的事项，包括监督社交媒体内容。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美国军方捉获委内瑞拉原总统马杜罗九个多月以来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一名白宫官员说，除了特朗普之外，还有多名美国官员出席，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国务卿卢比奥。白宫目前没有透露更多有关会面的详情。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iFM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6: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2: 好的，妈。
3: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6: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

0: 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人生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1: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将把技职教育与培训提升至工业政策的核心位置。马六甲警方安排超过3000名警员在周选期间执勤。我国外交部长即日起率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萨拉姆里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正在将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提升至工业政策的核心位置，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培育更多高技能及高薪人才。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策略是我国迈向高增长、高附加值经济体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积极发展芯片设计、人工智能、绿色科技及农粮领域，对相关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首相说 TVET 2.0 改革将加强业界与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快调整培训内容，让课程更贴近半导体、人工智能及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的需求。交通部长陆兆福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举行双边会谈。马来西亚和中国随后签署交通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交通领域战略合作。交通部今天发文告说，双方在会谈中就扩大交通领域战略合作，以及提升两国交通系统的连通性、效率和永续发展的举措交换意见。备忘录为双边战略合作建立正式框架，涵盖陆路、铁路、海事和航空交通以及物流领域。马六甲总警长 Dato Zukairi Mukta 说，警方自三个月前就为马六甲周选做准备，并确认将安排3150名警员在周选期间执勤，当中有1500名警员将从其他州属调派到马六甲提供增援。他也说，马六甲警方已经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展开讨论，合作处理周选期间涉及线上内容的事项，包括监督社交媒体内容，民众受促不要使用社交媒体散播不实及具诽谤意味的内容，特别是涉及 3R， 也就是宗教、种族及王室的课题。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沙拉越共有1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消息，西联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85点，其次是斯里阿曼180点、古晋177点以及三马拉汉172点。此外，民都鲁四里街及石屋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处于不健康水平。卫生部一辆载有 Tanjung Rambutan 卫生部培训机构学员的厢型车，今天清晨在怡保 Jalan Sultan Iskandar 和 Jalan Sultan Yusof 一处地点发生车祸，造成9人受伤。怡保警区主任 Muhammad Najib Hamza 指出，伤者中包括司机。初步调查显示，这辆厢型车当时载着学员从丹中软不丹前往文东卫生诊所准备进行实习，车内当时共有11人，事故也波及另一辆交通工具，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车祸发生的确切原因。警方证实开档调查非政府组织独立人民发展中心，并在昨天逮捕该公司两名董事，也协助调查洗黑钱案。警方将根据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1条文调查这两名嫌犯。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指出，警方是在接获一宗根据对该公司审查结果所做出的报案后，在这个月10号开档调查。 该公司被指自2024年起到今年涉嫌收受源自非法活动收益的资金。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外交部长达德斯·穆罕默德·哈桑即日起率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马来西亚预计将在大会上重申几项承诺，包括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联合国。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达杜纳西拉·奥斯曼指出，多边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正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不能只是发表声明，而必须采取集体及具体行动，应对全球挑战。他星期二在接受马来西亚媒体访问时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另外，针对马来西亚竞选2036年到2037年任期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达杜纳西拉指出，马来西亚将在2035年6月举行选举前积极争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他说，争取该席位体现我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我国上一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2015年到2016年。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首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高市说，日本将透过制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施压。两人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场边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洽谈。泽连斯基在会谈一开头就赞扬制裁的成效。自去年十月上任以来，高市早苗一直没有与泽连斯基举行任何正式的双边会谈。根据乌克兰官员的消息，22号的会面是在基辅的要求下举行的。美国国务院22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23号上午将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也将在联合国大会中发表演说。综合报道，泽连斯基22号稍早告诉记者，如果莫斯科同意，他就会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但他坦言不清楚莫斯科的立场，并期盼美国能找到办法促成双方展开某种形式的谈判。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美国军方抓获委内瑞拉原总统马杜罗9个多月以来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一名白宫官员说，除了特朗普之外，还有多名美国官员出席，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国务卿卢比奥。白宫目前没有透露更多有关会面的详情。正值全球领导人就如何应对人工智能这一迅速发展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展开激烈辩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政府将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时重申他坚决反对监管人工智能的立场，同时他认为人工智能一词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并表示希望世界各国也能采用超级智能这个新名称。美国星期三进一步收紧针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措施，而伊朗方面已经证实部分国际航班受到影响。伊朗媒体星期二深夜报道，从星期三起，往返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伊朗航班将取消。不过，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其他国际航线目前仍按照原定时间运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把技职教育与培训提升至工业政策的核心位置。 马六甲警方安排超过3000名警员在周选期间执勤。我国外交部长即日起率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自己。
1: 来到下午1点了，是的，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来留言。其实在我的这个就是爱从自己开始哦，佩莹在这边陪伴着大家，中午时刻我们一起就是用午餐啦，然后接着下来下午的时候就喝下午茶啦，然后这里呢有一个专属你的留言的机会，那就是叫我要对你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所以说你想要说的话。有些朋友可能因为早餐用了之后就有一些想法，突发奇想哈哈啊，想了特别的事情还是什么的。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记录哈，这也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啦。那么我要对你说，最重要就是让大家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嘛啊。最近大家聊的最多的还是天气，然后再加上烟霾，有些时候呢看到灰蒙蒙一片的，那其实不是浪漫，而是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我们当然是希望真的有时候。然后下一场雨也是好的啊。最近朋友就说，哎呀，下雨啦是好啦，不然呢就是这个烟霾挥之不去，那闻到也不舒服啊。但是雨下的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又开始担心了，住在低洼的地区的朋友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个水患的问题啦等等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非常时期啊，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天气的确很难预测，像这几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就是4点之后呢，其实老天都是要么就是黑黑的啊，脸黑黑啊，不然呢就是风特别的大，就感觉好像要下雨了。有时候又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下雨，但是在你这边没下，所以我们真的很难预测天气。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把这个雨具带在身上，随时啊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好啦，那么这个时候欢迎你留言跟我说一说，你想要勉励自己吗？还是你想要跟身边的人说一些话，或者是有人生日啦，你想要给他送上祝福的呢，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893 AIFM 011-1701-8289 011-1701-8289。也欢迎你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进行这支直播，你可以在帖子下方留言。来听歌吧，与诗同行。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家的留言的时候啦，没错啦，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这边做了整理了，然后就会播出来替你传达你的心里话啊。这是小丽的留言，第一次来留言。那么其实在听着其他人的一些心里话的时候啊，那有一些也对应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比较习惯涂涂写写的，那可能是小的时候这家里的环境的影响吧。那家里是很喜欢看书的啊，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哥哥姐姐，然后有其中一位姐姐是名作家，也许是这样，所以自己感觉都是跟书做朋友。小的时候的玩意儿，当跟同龄的一些孩子啊，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呢，说我总是觉得每一个游戏都很新颖，那是因为我家其实不太让我们玩这些游戏，不是不给，而是机会很少，然后比较多的是书，看的书是比他人来得多的。所以现在长大了之后，只要一有书展啊，或者到书局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坐下来看书。自己是属于那一种只要有空间可以让自己站或者是坐下来的话，就可以一整个上午或者是整个下午都可以留在那里的。所以身边的朋友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叫书虫。小时候很在意这样的代号，可是现在长大了觉得那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我喜欢看书啊，反正只要你不觉得怎么样，别人怎么说其实也不会太过对你造成其他的影响啦。好，那当然话说回来，就是因为喜欢涂涂写写，所以也比较少说话，少表达，表达方式就是用文字，于是长大之后遇到一些悲伤难过事情啊，都习惯性的用写的方式，或许觉得这个是比较可靠一些，因为觉得对人不太信任，那么就把这个信任呢交给纸，白纸黑字写下来，自己有些时候看回的时候消化了，或者是走出来了之后再看回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当年自己是那么困住自己的。所以看着看着有些时候也感觉会心一笑，就好像有些人喜欢看照片这样，而自己是比较偏向看文字的。然后再来就是觉得这个文字可以替自己保密，就像刚才所说的信任嘛，就把它当着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了。那个时候流行的歌曲也是陈升的这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所以这对自己来说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每当说到把这心里的苦恼啊，自己的心事啊，不能对他人说的话啊，都把它化成文字的时候，脑海中就想起了陈升的这一首歌。今天也跳了这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虽然隔了那么久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每当可能在听到时候，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精选中的歌曲了，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把悲伤留给自己。我想不只是刚刚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么说的，那么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有心里的那一面，就是不想被人看见的。就好像小周的留言，他说今天我想要跟心里的孩子说一些话，那只有你最懂我经历了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并存的，有时候你比我还要难过我也知道，但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挺自责的，那是因为我苦了你，我并没有好好的善待你，那是因为我在内耗。所以有些时候当我的这些念头一浮现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提醒着我自己，我要善待自己，我也要善待你，那么我要把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人生你说长不长短不短，我们能为自己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很多，所以有时候想到这里的时候啊，还挺难过的，因为觉得好像自己蹉跎了岁月，而且有很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逐步的完成。那有时候在想着的时候又在想，哎呀，不过是在想而已嘛，真正的还是要把它付诸行动啊。是，我很赞同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就是说比想还要难，因为你想呢，你可能就是想而已，但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难，但是真的跟做比较起来的话，它又更难。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讲，哎呀，他只是讲而已嘛，会讲的不会做所以我们要去实践它。有想法是一回事，是好事啦，但是这个想法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去做的呢？那么就要看你的这个实践的能力了哈。所以说啊，想啊，做啊，它都必须要成为一个具体的方案，它才是能够成型的。好，小周今天选的这一首歌曲是梁文音的《心里的孩子》，我想你对这首歌曲特别的有感触，也是因为应和刚才你的留言是吧。好，我们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听着哎，你有一些话想要说，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留言区，我要对你说，893 AIFM 把信息发过来就可以了。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5: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下午1:38，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当然我们在这里啊，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也看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的同时，也道出了思念。当身边的人都在庆祝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因为有一些团体可能提早庆祝了哈。那么当然来到这个星期五正日的这一天，那小柔他就说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嘛，这句话小的时候我在写纪念册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就觉得哎呀，哪里背到的哪一句谚语啊成语啦、啊、什么的，就把它写进去就对了。然后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写什么，让大家都在相互的传那个纪念册的时候哈，来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不可能拒绝同学的嘛，你也想给他留一些字迹嘛哦。看到别人写很多，然后自己呢那个时候有什么呢，就是抛书包的写写写写，然后到现在回头想一说有一点他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时候纯粹的很单纯的就想写，不要留有空白就好了，但是你也要词达意啊，也要正确啊，也要使用恰当啊啊！所以这一句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是自己小的时候经常写，可是长大了之后啊，当了游子就渐渐的明白啊，就是每当佳节的时候不能每一次都跟家人一起度过，而且前阵子比较长时间是在欧洲逗留，所以那个时候你别说什么农历新年啊要回来马来西亚啦，那是不太可能，因为在那里嘛，那里不是假期，所以还是要如常的工作，但是家人都支持自己到国外走一走，因为他们说趁着年轻，那么能走去看一看，打开视野也是好的，家门是随时的为你打开的，所以有老爸的这句话，自己就放胆的出去走了。但是呢，日子越久之后，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留了小孩了，一个一个呢就可能就也是生命无常就提早完成了生命功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触跟经历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在上演的时候啊，深深的感受到其实真的是要回家了，因为在国外始终那还是国外，那回到家乡还是有自己的家人在身边会比较安定一些些，所以这首歌曲呢是自己在国外的时候就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歌，那么不太会唱，自己不太会唱，可是听着的时候还是可以跟着哼唱的啊，就是披星戴月的想你，要就是记忆这首歌曲，那个时候是想念着自己的家人，想念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不过决定回乡了之后，那相信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自己在当时远在他乡埋头苦干的回忆的一首歌曲了。好，来临的中秋节可要好好的策划一下，那么就希望它是一个既是难忘，而且对自己来说是充实的中秋节。如果要留言的朋友，欢迎你这个时候也来跟我说一说，诶，可能提到中秋节的时候啊，今年的中秋你怎么度过？你跟谁度过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欢迎回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么这时候这位朋友叫小 J， 他说佩妮你好，有时候要鼓励自己的时候真的会听歌来勉励自己，习惯了上班的时候在途中啊，在车上呢都会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让自己当天的心情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十分相信呢，就是在沿途上如果是自己啊，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的话，那一整天的心情会跟着好起来的。而且啊，最近也在跟朋友做一些就是谈事情，预约一些日期啦时间的时候，发现到大家的时间啊都不容易约，那是因为越来越忙了，这是好事。但是朋友呢就会给我送上四个字，风雨无阻。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中困难重重，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在这个部分好像又碰上钉子了，或者像跟朋友约的时候啊，就大家的日期都不一嘛，有时候还挺泄气的。但是朋友的那一句风雨无阻啊，感觉好像给自己打了一股强心针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不也是要这样吗？风雨无阻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是风雨就有阻碍，即使没有风雨来也会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哦，这真的是讲不过去的。所以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努力的话，那风雨无阻这必定是要讲到做到的啦。那如果是跟朋友的约定呢，也是要讲好信用咯啊，这是大家的风雨无阻。诶，我觉得诶，这个还挺派上用场的。有时候我们在跟朋友约的时候，我讲诶，一言为定啦，到时候不见不散啦之类的。那其实风雨无阻这四个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也的确真的给彼此有着这个鼓舞的作用。好，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哇，好久没有听到了，周华健的歌曲风雨无阻，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也希望借着这首歌曲来勉励大家。有时候当自己觉得在就是自己的人生跑道上遇到一些些的阻碍的时候，用这首歌这四个字来勉励自己，我相信还挺管用的。好吧，大家来领赏这一首歌，锁定 iFM。

哇，这首歌曲我记得啊，在读书时期听的时候啊，班上的同学大家都跟着一起哼唱，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歌词本的，喜欢的歌曲呢就抄写歌词，所以老师常笑我们说做功课都没有那么勤力，抄歌词就抄得很津津有味哈。啊，所以你看人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喜欢的事情你一定会努力的去做，会去把它给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生活中呢，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必须喜欢它。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启一个项目的时候，你必须要对它产生喜欢，你要越做越有趣，越做越喜欢，不然的话你就越做越没力，然后到最后可能你连你自己啊都觉得好像提不起劲了，那么到最后它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哈。好啦，那么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啊，我们约了乐器王子吉他来，吉他让他来弹奏这个拨动心弦声哈。其实这个吉他呢，就是我们这几个星期下来我们约定的王子啦。好啦，如果喜欢听吉他音乐的朋友，就要留守着下一个小时的节目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哎，其实这个吉他优美的旋律哦，它如何拨动你的心弦呢？其实它音乐响起，那声音响起的时候，挺多人对它的喜欢，就是因为太亲切了，太容易看见它，所以我对它有一份熟悉感，是这样吗？下个小时等你来留言告诉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洛梅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在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上强调其在技能发展及绿色就业人才培育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并重申长期提升技术与职业技能水平的承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在曼谷举行的东协中国、日本和韩国劳工部长会议或委托领导区域绿色就业议程。此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赞扬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22名年轻选手，并称他们是国家的骄傲。他说，技术工人是现代科技驱动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些年轻选手多年来持续练习，不断提升技能。首相在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及博览会上指出，无论这些选手在比赛中取得什么成绩，国家都以他们为荣。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指出，随着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预计这个领域的生产表现和收入将在未来两至三年进一步提升。他说，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度不仅能增加业者的收入来源，也能提高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企业应对经济及行业变化的能力。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并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另外有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台风比预期更强。南非德班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夸祖尔纳塔尔省省长恩特利告诉法新社，事发在星期二晚上接近11点，一群持枪袭击者闯入一处民宅开枪，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的动机。恩特利形容这起枪击事件让当地社区陷入震惊和悲痛。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22号宣布，该国东南部近期有37人因麻疹或疟疾死亡，当中有 75% 是儿童。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伊斯兰的养生之道。在纷繁的现代社会，长寿与健康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共同目标。其实无论是伊斯兰的智慧，还是中华古代的养生之道，亦或是当代长寿人物的生活实践，都在不约而同地传递着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节制、平衡和自律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本。古兰经提醒人类，你们可以吃，可以喝，但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实不喜爱过分的人。古兰经第七章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明确指出，饮食可以，但不能过度。伊斯兰的饮食观念并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强调适度。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人不应把自己的胃填饱，三分之一给食物，三分之一给饮食，三分之一留给思考。Tirmizi圣训集，穆圣愿主福安之是节食饮食的典范。他一生中饮食极其简单，从不铺张浪费。圣妻艾莎愿主喜悦之说，穆圣的家属自从迁徙到麦地那后，从未连续三天吃饱过面食，直至他归真。布哈里圣训集，他的饮食以椰枣、清水、牛奶和大麦饼为主，经常空腹，用餐不过量。他不仅以身体力行传达节制精神，也鼓励他人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这是极为科学的健康理念。现代营养学已证明，暴饮暴食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而七八分饱最利于养生。中医强调少食以养胃，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若饮食无节，脾胃受损，则百病由生。中医提倡三分饥于寒，即不贪食不贪暖，以保身体适度，锻炼和机制平衡。马来西亚前首相东马哈迪是跨世界的政治人物，他已经有百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让世人惊叹不已。东马哈迪多次公开分享他的养生之道，少吃为主，不暴食暴饮。他坚持吃到七分饱就停止。他说，当吃饭觉得很美味的时候，就是该停止的时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他的心智锻炼，经常写作阅读，保持头脑灵活，适度运动的原则让他每天坚持散步和简单锻炼，保持身体活力。这些习惯正好印证了圣训和中医的饮食哲学，节制饮食，规律生活，使它成为伊斯兰与东方智慧的活生生的养生榜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伊斯兰还是中医，无论是古代典籍还是现代实践，关于养生的道理都汇聚于一点：节制饮食，平衡身心。当我们在面对美食时，若能克制欲望，留有余地，就不仅是在善待自己的身体，更是在践行跨越文明的养生哲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 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两点了。刚刚上个小时才给大家预告我们跟乐器王子吉他有约啊，现在就迫不及待的要跟他见面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我想啊，不同的乐器所弹奏出来的声音，的确每个人对他也会有所偏爱跟情有独钟的。的确啊，我身边一些朋友啊会说，哎，我特别喜欢钢琴的声音，我特别喜欢吉他的声音，我特别喜欢提琴的声音，个人有个人的喜欢了啊。那么当然我想啊，吉他它是一个就是一种非常独立的乐器，它不需要靠其他的乐器它才能够弹奏的，所以因为这样再加上它轻便容易携带，所以大家对它的那个熟悉感也是挺深的，而且可能在哪里都好，你都很容易看见它吧。那么因为这样，所以吉他呢，它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会陌生。那至于吉他，它在弹奏的时候，当然因为这个弦质的不同，然后再加上弹奏的手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吉他的那个它的整个设计，加上一个就是曲子的可能性是偏向流行式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是专弹这个古典吉他啦啦等等啦。那么你看啊，其实所以这个吉他它能够在我们的不同的歌曲中或者是单纯的音乐中呢扮演着它的独到的一面，这就是它的魅力之处啦。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哪一些呢？其实除了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流行曲子，那么也少不了配合中秋配合中秋有什么曲子是吉他能够弹奏的呢？哈，先卖个关子，回头来你就会听见啦。我们现在听这首金歌叫哎呀，
1: 等一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啦，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乐器王子吉他，它其实可柔可刚的，而且你听啊，有时候它单独在弹的时候，像过去几个星期我也有跟大家穿插式的分享这个指弹吉他的手法，那么其实这个手法不一样的时候，它这曲子弹出来的那个效果跟我们听的这个共鸣肯定是有所分别的。那么当然当它搭配其他乐器的时候啊，特别像钢琴呢或者是提琴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合者唯一的那个效果在内。所以大家来留言的时候啊，有时候也会说一说自己心目中的喜欢的曲子，或者你认识吉他的时候是从哪一些曲子开始的呢？如萍的留言他说，因为我喜欢乡村民谣，就是那种 country songs 一些西洋歌曲，所以我认识的吉他都是弹奏那些曲子为主的，主要是刷弦的一个形式。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挺多人在就是可能读书时期吧，是吧，还是在读着大学的时候经常会接触到的吉他的一种弹奏法。那么说到吉他嘛啊，那么我们说中秋节就要到了，那么这个曲子呢其实是改编自这文学家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接着下来大家会接下去把酒问青天，对不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这首歌曲呢邓丽君唱至皆知向闻，然后王菲也有唱过这一首歌曲，当然邓丽君的这个版本呢被誉为是相当有那个亲和力，因为它收录在她的淡淡游情专辑里头嘛，那一种就是唱这些古风歌曲的一张专辑呢，既是保留了苏轼的词作中的一些明月的仰望啊，对宇宙人生的哲思啊等等呢，还有对远方亲人的无限思念等等，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它表达了大家超越时空的一个限制带来的一份美好的祝愿跟乐观的情怀。那么今天我们是听纯乐器版的音乐，所以当然是没有人声在唱了，但是大家在听着这个吉他版的但愿人长久的时候，也许你也会对它赋予一种新的生命，或者是对它也产生喜欢的。听了之后大家可以发留言过来跟我分享你的听后感。

冯运昌老师所弹的《但愿人长久》，是不是跟着也想要唱这一首歌曲了呢？确实，我觉得这首歌啊，它在这个整个业界来说是相当知名的，而且中秋要到了嘛，所以我想这曲子呢，它来得恰恰好。那么，我想听着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把留言发送过来。像这位朋友，他是叫丽丽，他说：“佩莹你好，那刚才说，听这个曲子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那心里百感交集耶，因为每次就是除了华人农历新年啊，像过节啊，或者是华人这个节庆的时候啊，家里都会煮特别丰盛哈，就是有很多的美食，然后父母亲也会把孩子都叫回来啊，大家团聚啊，聚餐什么的。这一次其实也一样，年年都是这样。那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是一年再过一年又一年了。我们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的家人都完完整整的哈。那么一旦聚餐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都不能少的那一种，很开心的可以聚在一起。谢谢佩莹选了这一首曲子《但愿人长久》。那吉他可刚可柔，那么其实听着的时候，有些人是喜欢静静的聆听，有些人喜欢就大声一些，身边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听都好。哎，个人有个人听歌或者是听节目的一种方式哈。那么甚至这边这位匿名的朋友跟我说，说我是戴起耳机的啦，因为我知道你今天会有这个跟吉他这位乐器王子有约，所以就准备了这个耳机，不被打扰的情况之下。来，我们自己享受自己所喜欢的曲子 music 啊，这样子写哇，很有画面感哦。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好，那么其他除了刚才所弹奏的《但愿人长久》，这一首也不错，叫《中间》。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爱很简单，陶喆的歌曲，没有人生，只是纯吉他版的，听起来感觉很好。 Robert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我们除了听歌，在你的节目中有一些纯乐器的介绍，这是我十分期待的。那偶尔换一换，偶尔让自己啊，就是单纯的听音乐，那也是一种就是听歌的方式，那也可以让自己暂时的放松。谢谢你的留言。好，那其实说回来，我们说陶喆的这一首歌曲啊，他其实这首歌有个英语版的，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叫 I Love You。 那这首歌曲是在更早时候完成，因为最早是在1993年写好的这个英语版本，后来陶喆他曾经就是交给其他的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可是他说这首歌曲没有受到重视啦。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还说这首歌是记录了他24岁哦，投入爱情的那一段时期，狂恋到最后分手的真实情感的经历。那么 demo 里头呢，也带着当时满怀的感伤啊。后来在1997年他发行他的首张专辑的时候，就邀请了娃娃填词，就将它改名为爱很简单，也就是后期我们

所认识的。当时的制作团队没有打算把它当成是主打歌，那么陶喆呢也在录音的时候没有加入太多刻意的情绪了，就是凭着他的简单真挚的旋律跟直白的歌词而意外的爆红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 R&B 的永恒的经典啊。但是这些就是情歌啊落在这个吉他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它其实赋予新的生命，因为它是就是伴奏版，然后再加上可以跟其他乐器搭配的时候，它显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就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当然要有这个好的吉他弹奏出来的这个曲子，我觉得两者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既是要好听，吉他也要保养的好，那吉他保养的好也要有好的手法，你才能够弹奏出好的这个曲子嘛。所以我想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切的市场，有人问这首歌啊是因为写的人写得好还是那个唱的人唱得好呢？通常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整体的，不只是你所谓的唱跟写的人而已，是整首歌曲的制作啊，那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呢，听了吉他所弹奏的这个曲子的时候，有着很深刻的感触的就是其实我们听是一种享受，但是吉他者在弹这个吉他的时候呢，平常也必须要靠锻炼跟保养跟照顾才能够把这个吉他给弹好的。回头来我们再跟大家聊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听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啊，可能平常你比较少接触到这首歌，那没关系，因为我听到这个吉他吧，我就太好听了，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最初的记忆，听一听最初的记忆的感觉如何。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听过了汪苏泷的歌曲《地动山摇》，那么今天我们跟乐器王子吉他有约啊，来到了尾声了。说到要有好的曲子，吉他的练习，吉他的弹奏，它的保养等等呢，都是缺一不可的。那么无可否认啊，那么吉他跟人一样哦，它如果是天气干燥的话呢，这个木材可能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出现裂痕的，所以要把吉他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那么让它的温度就是那个温度稳定的地方，那吉他呢就比较能够保湿啦啊，所谓的保湿。当然就弹吉他嘛它不只是一种乐器而已，它也是一种就是培养人的耐心。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吉他手啊，在说到自己弹吉他经历吉他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啊，那有些人按弦呢就按到觉得手好痛哦，然后就放弃了，是不是？很多人途中放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其实很多时候万事起头难嘛。你说学吉他，你学其他乐器有其他乐器的困难的，那所以凡事呢，就是既然你对它有兴趣，你就要好好的学。那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那么只要你愿意付出，至少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些的成果啦。好，那么下一个小时绝备拼盘，我们继续让大家耳朵环游世界。我们到法国啦，到西班牙啦，到意大利啊，葡萄牙等等国家来听这些外语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道德斯安诺伊布拉希姆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行业领袖圆桌会议，和中国21家领先企业讨论半导体、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多个高影响力领域的合作潜力。他说，马来西亚正在探索高价值战略投资。在圆桌会议中，与会者也讨论了电动车、电池材料、先进光学、生物科技、医疗保健、特种化学品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潜力。位于吉隆坡蕉赖的 Damai Perdana 公寓附近的地点昨晚发生土崩，当局下令大约80名居民撤离。嘉颖市议会市议员陈家豪表示，市议会目前正在和公共工程局以及马来西亚矿物与地球科学局合作，调查公寓的结构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还适合居住。日本亚运会消息，我国电竞选手 Touch Isrin Iman Touch Madira 在电竞 GT 赛车7项目决赛圈摘下冠军，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2枚金牌，同时也创下马来西亚在亚运史上首面电竞金牌的新纪录。早在昨天，我国空手道女将 Adela Faye Robert 以6-4的成绩击败伊朗选手，为马来西亚团队摘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继 Adela Faye Robert 之后， Touch Isrin 再为我国奖牌榜锦上添花。巴西发生直升机坠毁案，5名死者当中包括巴西歌手里克索罗。据报道，直升机在星期一飞行时遇上恶劣天气，过后失联。当局在星期二发现直升机在巴西南部山区坠毁，并找到5人的遗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美国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并致力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表示，他不会阻碍某种将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事物的发展。他也建议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星期三公布有关将数据中心扩展到海外的计划，目标锁定欧洲和西亚市场。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带有浪漫气息的一首歌曲， Rosanna Castel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我们到了意大利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哦，行李不要那么快放下，因为我们很快要去其他的国家。好，那说到这位意大利语歌手 Castel Rosanna 或者 Rosanna Castel， 那么他其实是延续爸爸跟妈妈的喜好而开始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么当然他的职业生涯也是因为参与了挺多的舞蹈音乐作品，那么就把这一些呢都一一的融合在一起啊。那么之前他曾经参与过这个电影，然后就也在里头唱了不少的电影的歌曲啦。虽然是这样，但是后来他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喜欢音乐，比较喜欢歌唱，所以他还是在他的这个专辑上呢花比较多的时间了。好，那么说到在意大利嘛哈，那么既然大家那么喜欢观赏意大利的美景跟听意大利歌曲，我们再多一首意大利的歌曲。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再飞往其他的国家咯。同样也是 Rosanna 的歌声，因为我想给大家听一听她演绎两者不同曲风的歌曲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面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

0: 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散的自己，
2: 活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mbang.imm。

是一支阿根廷组合啊，这支乐队呢，这里头的成员啊，大家都很会唱，而且他们的声音呢，就是这主唱者啊，声音带有一些些的沙哑，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他应该是历尽沧桑哈、啊，不过那个都是声线了啊，一些人天生的声线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支乐队呢，就是叫 Hydrostyle Caster， 他们是一支摇滚乐队。你听刚才演绎的这个歌曲呢，都是偏向比较摇滚式的嘛，所以这个乐队啊，其实在早期很早就成立了，但是也很快就解散了，因为成员都各自有自己的安排。虽然解散了，但是其中一名成员呢，就是 Totti， 他就跟熟悉的一般就是喜欢音乐的乐手了啊，那还有技术人员，大家组建了一支乐队，那么就开始在继续的弹唱啦等等的。我想啊，其实有时候组合就是这样啊，大家因为缘分聚在一起，因为喜欢音乐，也因为各自有自己的一些追求，所以也只好就是暂时先搁下了。那么听过了他们所演绎的歌曲，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要把大家带到哪？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3: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2: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3: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2: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3: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2: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4: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还一起上中秋。
3: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2: 好，
5: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6: 月光光秀才了，
7: 月亮月光光。
5: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3: 月光光照地堂。
2: 你唱走音啦。

Celine Dion 的歌声，其实他很会唱啊，也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他也很坚强。我想之前如果你有留意娱乐新闻的话，都知道他罹患了罕见病啊，就是僵硬人症候群。然后其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呢，看见他的坚强是最近啊，在9月10多号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2号的时候呢，在法国那里，他正式的举办了。他因患了这个罕见的病症淡出舞台，那么多年之后的首次的复出的演唱会。那我们看到了他对生命力的一份珍惜跟坚持，然后他的这一次的回归，那么那边法国的歌迷们啊，还有主办单位啊，都表示欢迎，迎接他的回归啊，不仅是在花园重新的点燃了圣火，气球投影的这个 Celine Dion 的字样，而且呢也在演唱会的附近的地铁站临时更名为 Celine Dion 的站，这是他的名字啦，站点啦。所以我想可想而知，他对大家的生命，大家的生活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毕竟他是公众人物啊，我相信对身边一些喜欢他的朋友来说，会关注他的动态，也希望他过得好的。当然有这一把好歌声，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唱下去啦。好了，我们听过了 Celine Dion 的歌声，那么接下来我们有 Francesco Napoli 的歌声。

听过了 Francesco 的歌声，那么佩莹也要下节目了。今天我们用耳朵去旅行，周游列国啦，回来马来西亚。那明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吹一吹其他国的风了。明天有韩日风哦。好啦，就跟大家约定，明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我是佩莹，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否认对稻谷收购设下20%最低扣除率的说法，并强调稻谷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稻谷的实际品质。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文告指出，稻谷的扣除率会根据水分含量、没有成熟及受损稻谷的数量以及杂质含量等因素决定。如果稻农交付的稻谷品质良好，扣除率就会相应降低，并按照既定标准计算。吉伦丹州教育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今年水灾提早发生，将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暂住在水灾风险比较低的学校，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参加考试。该局主任 Siti Norina Muhammad 指出，近期化旺生突发水灾引起当局关注，因此必须考虑今年水灾可能比往年提早发生的情况。非洲正逐渐成为全球清真产业的重要增长市场，也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在各类消费产品领域带来广泛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主席 Dato Sri Rizal American Nine American 指出，非洲拥有庞大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使其成为清真产业业者不容忽视的市场。他说，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参与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展。今年塞内加尔派出来自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而卢旺达和科摩罗则首次参与这项展会。现代报告机构 CTOS 数码发生网络安全事故，该机构今天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报备时指出，公司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发现支援消费者业务的一个特定网页被未经授权访问，涉及部分数据文件，当中含有有限范围的消费者资料。目前相关系统虽已经成功被隔离及控制，但部分信贷报告服务暂时无法使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今天在一场反诈骗峰会上表示，柬埔寨绝不会成为网络诈骗的避风港。他说，柬埔寨当局去年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后，已经彻底瓦解所有规模较小的诈骗园区。同时他否认有关行动只是为了公关宣传，并强调当局的目标是彻底铲除犯罪网络，并防止这些网络死灰复燃。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啦。
3: 啊，真替你开心。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有意和中国巩固在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合作。吉兰丹州提前准备水灾期间，将安排 SPM 考试顺利应考。美国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行业领袖圆桌会议。较早前，首相在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大会及博览会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词时提到，马来西亚有意和中国巩固在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合作，并将开展共同培训、学生交换和师资交流计划，同时推动技术与专业知识共享，应对高价值工业的需求。此外，首相也代表马来西亚鼓励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22名年轻选手，并称他们是国家的骄傲。他说，技术工人是现代科技驱动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些年轻选手多年来持续练习，不断提升技能。首相在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及博览会上指出，无论这些选手在比赛中取得什么成绩，国家都以他们为荣。吉伦丹州教育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今年水灾提早发生，将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暂住在水灾风险比较低的学校，也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局主任 Siti Norina Muhammad 说，早前花旺生突发水灾引起当局关注，因此必须预备今年水灾可能比往年提早发生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否认对稻谷收购设下 20% 最低扣除率的说法，并强调稻谷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稻谷的实际品质。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文告指出，稻谷的扣除率会根据水分含量、没有成熟及受损稻谷的数量以及杂质含量等因素决定。如果稻农交付的稻谷品质良好，扣除率就会相应降低，并按照既定标准计算。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ed Nasir 指出，随着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预计这个领域的生产表现和收入将在未来两至三年进一步提升。他说，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度不仅能增加业者的收入来源，也能提高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企业应对经济及行业变化的能力。位于吉隆坡蕉赖的 Damai Perdana 公寓附近的地点昨晚发生土崩，当局下令大约80名居民撤离。嘉颖市议会市议员陈家豪表示，市议会目前正在和公共工程局以及马来西亚矿物与地球科学局合作，调查公寓的结构是否安全以及是否适合居住。日本亚运会消息，我国电竞选手 Touch Isrin Aiman Touch Madira 在电竞 GT 赛车7项目决赛圈摘下冠军，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二枚金牌，同时也创下马来西亚在亚运史上首面电竞金牌的新纪录。27岁的 Touch Isrin 在三场比赛中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他在前两场比赛中均获得亚军，随后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以杆位起步并夺冠，最终以总积分36分锁定年度总冠军。早在昨天，我国20岁空手道女将 Adiola Faye Robin 以6-4的成绩击败伊朗选手，成功夺得金牌，为马来西亚团队摘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继 Adiola Faye Robin 之后， Touch Isrin 再为我国奖牌榜锦上添花。继续关注国内消息，非洲正逐渐成为全球清真产业的重要增长市场，也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在各类消费产品领域带来广泛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主席 Dr. Sri Rizal American Nine American 说，非洲拥有庞大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使其成为清真产业业者不容忽视的市场。他说，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参与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展。今年塞内加尔派出来自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而卢旺达和科摩罗则首次参与这项展览会。现代报告机构 CTOS 数码发生网络安全事故，该机构今天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报备指出，公司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发现支援消费者业务的一个特定环境遭未经授权访问，涉及部分数据文件，当中含有有限范围的消费者资料。目前相关系统虽已经成功被隔离及控制，但部分信贷报告服务暂时无法使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美国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并致力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完全拒绝任何力争构建全球主义方案以控制人工智能的企图。他表示，不会阻碍某种将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事物的发展，并提到美国将通过司法部密切监管人工智能，并继续以安全且负责任的方式在这个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他也建议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南非德班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夸祖鲁纳塔尔省省长恩特利告诉法新社，事发于星期二晚上接近11点，一群持枪袭击者闯入一处民宅开枪，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的动机。恩特利形容，这起枪击事件让当地社区陷入震惊和悲痛。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22号宣布，该国东南部近期有37人因麻疹或疟疾死亡，当中有 75% 是儿童，另外有7人目前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该国公共卫生部说，之前他们曾对这些人的死因提出初步怀疑，后来确认麻疹和疟疾是相关地区所记录死亡病例的死因。目前相关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美联社报道，飓风保罗22号在墨西哥西南近海的东太平洋增强为5级飓风。根据预报，风暴不会登陆，但22号到24号格雷罗州、米却肯州沿海将有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瓦哈卡州、科利马州、哈里斯科州沿海也可能出现轻微降雨。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并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另外有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台风比预期更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意和中国巩固在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合作。吉伦丹州提前准备，水灾期间将安排 SPM 考生顺利应考。 美国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以上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小韩。
2: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911所演绎的逆风，这首歌曲呢听得让人热血沸腾啊，感觉上呢就像在运动场上一样。
1: 是，而且呢我国健儿在日本名古屋的亚运会呢也屡创佳绩哦，非常适合刚才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首先呢看到我国电竞选手 Tatayman 在 GT 赛车7赛车项目当中夺得金牌，为马来西亚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二面金牌。
2: 那另外一方面啊，空手道的女将 Shamara Larani Chandran 在女子50公斤以下级的自由搏击项目当中也顺利夺冠，为我国再添一金。
1: 三人联手，我国的空手道男子团体在套拳铜牌战当中以3-2打败了越南队，赢得一面铜牌。
2: 而武术名将陈思卫则在男子的刀术棍术项目摘铜，为马来西亚拿下第五面铜牌，恭喜恭喜，
1: 可喜可贺。
2: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亚运会呢？
1: 亚运会这一次的亚运会好像比较多人关注的是他们选手村的部分，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新建传统的选手村嘛，所以呢都会让这些运动员和官员分散安排在三个主要的地方，一个就是海上的游轮，一个呢就是集装箱还有组合屋，另外一个呢就是合作的酒店。不过呢因为这一次是首度采用分散式还有非传统的住宿，所以开赛前还有入住期间传出了不少抱怨，比如说后勤还有报道很混乱啊，居住的体验不太好啊，尤其游轮嘛那个空间比较小，船身就有一点晃动。那还有呢这个主要就是一些反馈啦。
2: 哎呀，还是希望呢这些选手们都可以好好的休息，因为这样子呢才可以在场上就是用最好的状态来应战。也希望呢马来西亚的选手们继续我们捎来好消息。接下来先来听听正业为你送上的智能交通系统。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随着国内大道网络每天的车流量估计达600万辆，工程部致力于加速落实智能交通系统，以提升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交通顺畅度及出行效率。工程部指出，智能交通系统将以2030年马来西亚智能交通系统路线图为导向，涵盖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动态车道管理、实时出行信息及综合交通管理中心。而马来西亚大道局将监管及协调收费大道的运作，工程局则负责联邦道路的开发、管理和维护。智能交通系统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技术，对道路、车辆和交通信息进行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从而提高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其实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智能交通系统非常多，例如交通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测道路车辆的情况，智能信号灯可以根据交通流量调整红绿灯时间，电子收费系统可以让车辆在通过收费站时快速完成缴费，减少停车等待时间，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导航软件则可以根据实时路况为驾驶员提供更合理的出行路线。此外，智能交通系统还可以应用于公共交通优先、交通事故检测、停车管理以及应急交通管理等领域。随着 5G、人工智能、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正在从传统的道路智能化逐渐发展为车辆、道路和交通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因此，智能交通系统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交通更加安全、高效、便捷，同时减少拥堵和能源消耗。总的来说，智能交通系统不仅是现代交通发展的重要技术，也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4: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5: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6: 我是小韩。
0: 不知道小韩一天的午餐钱，又或是晚餐钱，大约是多少钱呢？
6: 看情况，能够省的话就在15令吉以内，不能够省的话就20令吉以内。
0: 这个是包括饮料吗？
6: 我一般上只喝白开水，就自己带的白开水。
0: 那还挺不错。但是呢，一餐15令吉，通常是有一样配菜，还是会有两样配菜啊？
6: 我都会吃得非常营养均衡，注重。这个营养的摄取。
0: 是，我们经常说还是要照顾自己的饮食健康，所以呢无论要吃的多省也好，还是要希望可以荤素搭配嘛。但是呢最近啊，为了要抵抗通膨，日本的便利店就出奇招哦，他就推出主打单一配菜的极简便当，而菜色呢也非常具有话题性，包括在白饭上啊就铺满满满的这个豉油味的牛油烤粟米，它的这个只有粟米便当，也就是玉米便当，
6: 就是下面是白饭，上面铺满这个玉米粒啊，还有呢，满满的白饭中央只是摆上三文鱼碎肉的，只有三文鱼便当。哎，这个好像蛮好吃的，
0: 感觉上还行，对吧？
6: 对，可是我看了那个图片，它就跟那个粟米便当不一样，粟米是铺满，这个三文鱼碎只是在中间而已。
0: 毕竟哦，这两个便当都是一样售价的啊，就是7令吉70仙啊，也就是大约297日元，所以你可以想象，对啊，它就很便宜啊。那鱼肉的量怎么可能跟玉米的量一样呢？
6: 还有呢，铺满照烧这个热狗的便当啊，这个也挺不错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好亲民啊。那这种单一食材的热潮其实也不是先例啦，现在我们说的是便利商店推出的单一配菜嘛。之前呢有另外一家的这一个应该是连锁品牌店铺吧，也推出过偏爱料理系列，同样是把偏执狂发挥到极致哦。其中一款完全不放蔬菜和配菜，整盒铺满香脆炸鸡皮的只有炸鸡皮便当，上市满满的短短的3个月呢，就创下了狂卖6万份的惊人记录啊。
0: 那这家连锁品牌呢，在过去其实也卖过白饭上铺满腌子的黄萝卜、红姜、木耳，又或是只有素食炒面的脱水蔬菜等等的这种猎奇便当，每一次呢都是引爆抢购的这个热潮啊。所以有人就觉得这种势头之所以会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大家想要抵抗通膨，所以呢只要它够便宜，无论它是只有一样配菜也好，两样配菜也好，都会去购买。
6: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哦，他们的这个消费是挺高的，现在竟然有一餐哦只需要花297日元，这真的是非常的平民价格啊。所以呢在日本家庭实质消费支出连月缩减的背景之下呢，商家才大胆的将食材断舍离，大幅度的砍去多余的备料还有繁复的制作成本，让单一配料的便当售价只需要同尺寸 份产品的一半，所以呢，哎，我们就买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省钱的话，那你的这个尺寸是一样大的，就是你同样可以吃饱，就只是营养没有那么均衡而已。
0: 嗯，那今天的无所事事就要来问问大家，你一餐最少可以花多少钱，都吃些什么呢？是只吃白饭配鸡蛋？你知道有一个非常红的搭档叫做 Nasi Bu Jang，
6: 嗯，
0: 那它就是白饭加鸡蛋。真的，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套餐，
6: 哦、
0: 是是是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碗汤吗、嗯？这个呢，可能要请听众来和我们说一说了。你吃过什么样的搭配？你觉得非常省钱？那它的菜色又是什么样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余文文所演绎的好演员。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9: 无所事事。
10: 今天就问大家，你一餐最少可以花多少钱，都吃些什么呢？槟城的 Zoe 说他吃过白饭配酱油
11: 加水，真的所谓的很克难。
12: 哎，是，那这位朋友呢是阿 B， 他就说呢比较简单，大概可以花6令吉，就是一碗饭加蛋，那自己呢就会自己携带饮料，比如咖啡又或是茶，这样子呢就比较省钱啦。
10: 确实，哎，现在我在外头都比较少点饮料了啦，一般上次自己要那个省钱
12: 就带白开水，
10: 再来也比较健康。那这位是阿丹娜，他说呢今天下午和老公打包午餐是18令吉啊，两个人18令吉还好啦。这个餐点的话呢，他说味道不错，就是一肉一菜，但是分量是挺多的。一肉一菜，你看啊，以前现在呢，这个杂菜饭好像3样菜，就是两菜一肉哦。都要接近10令吉，
12: 你看现在
10: 这个才一肉一菜都要接近10令吉，
12: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的那则新闻里头，他就推出单一的这种菜色啊，就像我去杂菜饭的那种档口，我为了要省钱，我也只会尽量的拿少一些的菜色，因为你没拿一样菜色，它其实就会再加一点点的钱。
10: 对啊，现在如果拿两菜一肉的话。接近10令吉，如果三菜一肉的话，就一定超过10令吉。
12: 我要8点半之后再去。
10: 对，所以我都很爱，因为我们值班到8点钟嘛，那很多的这些杂菜饭店
12: 其实是刚好，
10: 对他们8点半以后就半价，然后那个时候呢，你的一餐饭可能才5-6令吉，因为半价。
12: 那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运分，他就说他觉得自己下厨会比较省钱。来问问小孩，你喜欢下厨吗？
10: 不喜欢。
12: 我也不喜欢。之前就有人说，哎，你独居生活是不是就比较？要常下厨，大家可能想一下。

0: 其实也挺不错的哦。最近呢，他上头的菜色就是阿央格波十二令吉可以加饭，简直就是福音呐、啊！但是不可以浪费啦，浪费会罚钱。
1: 就像去自助餐一样嘛，大家都鼓励你能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浪费。这位朋友呢，就要求匿名，他说：“告诉你们啊，我自从过上简单的生活之后，就越来越会过生活了。他的家人外卖不吃的那些辣椒酱，自己呢都会存下来，蒸个饭就是简单的一餐。那如果呢要让自己吃得更有营养，他就去加一些番茄又或是蛋，因为番茄四粒才大概两令吉，蛋呢加起来炒一炒也可以当做两餐来吃啦。
0: 这样确实也挺精明的，因为刚才我们不是介绍日本他们推出了单一配菜的这个极简便当嘛、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要吃的健康的话，就会买这个便当，然后另外加自己的一些配菜，比如说小番茄啦、黄瓜啦等等，这样营养又比较均衡，也比较美味，
1: 就是蛋白质有了、碳水也有了，自己再补充一些纤维就好了。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啊是古晋的昭泉，他就说曾经吃过一次一盘的苦瓜炒鸡蛋肉碎盖满白米饭，才五令吉哦。那老板娘还问他这样子就够了吗？他说我这里有菜有肉还有鸡蛋，我还要什么呢？
0: 哎，真的很便宜耶，苦瓜炒鸡蛋肉碎盖满白米饭五令吉哦。说到这个白米饭呢，我也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之前呢曾经到一个摊位的杂菜饭店、我拿了三菜一肉啊，结果他说5 ringgit。
1: 哇，
0: 呆了，我就说怎么可能，我拿那么多，我就说到底多少钱，他说五令吉啊，我说为什么这么便宜，他说哎呀反正现在已经蛮晚了，可能一点多要两点多了，这个午餐时间已经过了，我的菜色还有那么多，没有什么顾客光顾，那倒不如我就便宜卖给你。我就心想不是没有什么人你要卖更贵吗？
1: 是啊，他要收档了嘛，那些东西留不下来。
0: 哎呀，你看这是什么佛心来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哦，就问问你啊，尤其是现在通货膨胀啊，你的一餐最少可以花多少钱，都吃些什么呢？还是你有一些精明的省钱贴士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真的啦，营养还是要足啦，不要跟我们说你都吃什么即食面啊、面包啊、
1: 这不是我吗？
0: 但这个营养真的不足够。
1: 是，有些时候呢其实不一定是为了省钱，纯粹就是比较懒，
0: 纯粹就是挑食。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哇
3: 哦，哎，女儿，
4: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3: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3: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五点，
7: 无所事事。
4: 都说啊，什么都涨，就是薪水没有在涨嘛，所以呢很多人呢、啊、就会开始在吃方面控制一下。那你一餐最少可以花多少钱，都吃些什么呢？
8: 张飞他偏向于自己来煮，哎，一餐六令吉啊，就包括所有的食材，他说非常满意啊，又健康又吃得好。
4: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要求匿名，他就说他们那里啊一餐呢才马币四令吉，是外籍人士经营的一家餐馆，是经营素食餐馆，饭和菜呢都是让你们自由的去拿，还可以直接选三样菜。
8: 嗯，
4: 三个菜才四令吉，很便宜。
8: 对，他应该是那个业者帮忙拿好啦，但是还是很便宜。那这位朋友呢来自沙巴哦，他说以前他最省钱的吃一餐杂菜饭呢都是一样菜，然后一个肉汁，大概是五六令吉。后来呢他听了我们的爱生活节目，就说这个菜汁啊其实吃多不太好，所以就改掉这个习惯了，宁愿多付钱吃点肉，省钱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4: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日增，他就说是自己煮啊，三餐都自己煮。
8: 嗯，
4: 我很想要知道大家自己煮会不会很烦恼，今天要煮什么呀？
8: 我之前真的是试过三餐都是自己准备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饮控当中，饮食控制，然后呢每一餐都要发给老师看，
4: 就是卡路里。
8: 尤其那个时候呢是在疫情期间，有这个时间啊，结果呢我真的是瘦得非常的快，整个人的气色也很好，我就觉得整个健康状况都改善了，学到很多。可是后来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时间，我觉得我真的不够时间，因为自己主要花挺长的心思的，你从备菜啊到你下厨，然后之后还要收拾啊，真的不容易。
4: 我刚才还想要问你，诶，所以你最后为什么会放弃？
8: 但是后来呢怎么说呢，也摸索到了一些自己下厨煮三餐的心得啦，就是我都是午餐晚餐煮一样的东西
4: 啊，
8: 要不然的话你要分两次嘛，不能嘛。我就是午餐之前煮了之后呢接着就把它分为两餐，一餐就带来公司可能享用，然后一餐呢就在家吃。那早餐的话就吃的非常的简单，都是面包配饮料，所以也还好，不难。
4: 嗯，那我自己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时候呢你吃得很简单不一定是为了省钱，当然省钱是第一要素，但第二呢就是因为我非常的懒，我不喜欢出门，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下厨，因为我的厨艺是就是有限公司，所以我经常就会可能就用一些怎么说素食啊，就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头，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弄熟，然后我就可以吃，像是炸鸡块啊、薯条啊等等，都是我的
8: 常备的菜肴。
4: 对，
8: 我告诉你，单身人士就是这样，就觉得自己煮很麻烦。但是你有了家庭哦，我听我的朋友们，他们真的是满满的爱啊，即使是非常的忙碌了，双薪家庭，但是呢。五点就起床准备孩子的午餐便当，
4: 我真的没有办法，欸，
8: 就希望他们可以吃的营养一些。
4: 是，我的朋友，
8: 然后只有晚餐呢一下班就赶回家下厨，所以你看有家庭的朋友都那么努力那么勤劳，你不要再用懒当借口了。
4: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有家庭所以他们才努力和勤劳啊，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有爱，那我就一个人而已嘛。
8: 你要对自己也有爱啊。
4: 我对自己挺有爱的啊，我会给自己点炸鸡吃。
8: 我 会给自己多一点休息的时间。这位朋友呢是丽丽啊，他说要买三样神器就可以了，气炸锅、蒸锅、自动炒菜锅，就可以参考 AI 准备自己的均衡懒人午餐，或者是买一饭一菜，蛋白质最贵就自己在家煮啊，或者呢是蒸锅蒸饭和蛋白质，炒菜锅就炒菜，或者是鸡肉块煮菜成汤配白饭，就不会一身油烟味了。
4: 我跟你说，我其实就像丽丽说的那样，当我自己拥有了一台空气炸锅之后，我就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
8: 结果因为洗很麻烦就没有下厨。
4: 不是，后来我发现要备料很麻烦，因为你知道一个人住你其实用不了这么多的调味料，但是呢网上的食谱就告诉你需要备有这个，那我就觉得好麻烦，还不如直接就是买现成的冷冻食品放在冰箱。
8: 而且确实啊，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在外头吃，搞不好比你自己买食材回家还要来得便宜呢。好，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
4: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阿四所演绎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接下来为你送上公益快讯。

0: 快讯。
1: 槟城 iLife 爱生命自杀防治协会和温馨院文教基金会将于9月27号星期日下午2点到6点，在槟城温馨院联办初阶自杀防治守门员培训课。自杀防治不只是专业人士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如何给予关怀，并协助有需要的人获得专业帮助。课程专为大众设计，由精神科专科医生及注册心理辅导师组成的专业团队联合培训，带领参与者学习辨识自杀风险警示，主动关怀与倾听陪伴陷入困境的人，以及适时连接专业资源。名额有限，欢迎大众踊跃报名。如有任何询问，请联络0175884573或04210-9928。
2: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3: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6: 来到了5点54分。你好，我是 YY。
8: 我们继续来念出大家的省钱妙招。我是小韩，这位朋友啊，他是运分，他不能每天三餐在外头吃了，因为有孩子要顾嘛，女儿鸡蛋也能吃，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天没有煮而已，吃外食。一般上就吃杂菜饭比较便宜，三个人加饮料就20多令吉。
6: 那这位朋友呢，他是顺庆，他就跟我一样，他只会煮快熟面。
8: 那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快熟面更健康一些。
6: 我会加蛋进去啦，
8: 加蛋加菜啦。而且我之前有听说过，因为快熟面呢，你最好就是先烫过一轮。
6: 哎，我也听过这个说法。
8: 对，然后你把那个料煮熟了再加进去，就是先把那个快熟面、即食面，它可能外面一层膜嘛，你先把那个膜给去掉。那这位朋友呢是 SF， 经济饭、杂菜饭打包大多数5令吉到12令。现在学习自己煮健康一些，毕竟呢母亲是说做生意的食用油都只是包装油，他说学懒人焖饭超容易的，洗了米全部食材直接放上去煮15分钟左右搅拌就可以了，超级简单，真的下厨不难啊，难的就是要备菜，要去买材料，
6: 难的是准备的那个过程。那这位朋友呢是吉打的吴女士，她就说在小地方啊，这些中餐啊杂菜饭有蒸肉、豆腐、青菜才六 令吉而已哦。
8: 嗯，那这位朋友呢，阿丹娜来自麻坡，他说那里呢有一样菜一样肉，无令吉而已、哦、真的很便宜、嗯、而且我发现哦，现在有时候素食啊，就快餐的套餐比外头餐厅还要便宜耶，或者是比 coffee店 还要便宜。
6: 嗯，是啊，而且啊，我发现大家其实真的有很多省钱小妙招，不仅省钱还可以吃得非常健康。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沙亚南的啊朋友，他就说呢，时令吉有糙米饭，有两样菜和蛋，那最便宜的食物呢是吃过 roti canai 加咖喱才一令吉70仙，但是呢营养非常不均衡。
8: 是的，哎，这位中聪他发了一张照片进来哦，是杂菜饭，他说才6令吉，我觉得太惊人了吧，也太便宜了。因为应该都是素食餐馆，然后有鸡蛋，有豆腐，有花椰菜，还有那个茄子，这么便宜才6令吉、嗯、
6: 我觉得
8: 吃得很饱。
6: 大家第一次就是发现自己需要省点吃，有可能都是自己出外生活的时候，就像我是到大学预科班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饭菜都这么不便宜。那个时候呢就会开始想尽办法吃得便宜一些。其实在大学预科班里头，我们的食堂食物的售价已经非常便宜了，但还是会尽量的可能把一餐当作是两餐来吃。刚才就和小韩分享，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食堂是你拿多少饭都是一样价钱的，我就会拿很多的白饭，
8: 然后把它分成两餐。
6: 对，那我就把它分成两餐来吃。
8: 穷学生都是一样啊。不过呢，记得哦，省钱很重要，很重要，营养均衡也很重要啊！不要为了省钱吃坏身体。
6: 嗯，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在节目的最后，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严艺格所演绎的《起始画面》。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新闻，聊天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斯姆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苏安·伊布拉希姆提醒，作为国家主要制度之一的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继续受到维护并提升其地位。首相说，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上的分歧以及争议，但都必须通过正确管道。另一方面，首相说他不会仓促决定是否接受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表示希望给对方空间，并先听取陆兆福的解释。首相补充，截至目前他还没有机会和陆兆福讨论这件事。社会福利局会继续和外交部合作，为55名在日前尼泊尔突发水灾及土崩灾害后仍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提供辅导服务。社会福利局总监 Dr. Murad Sayang Ramjan 表示，有关服务的宗旨在于协助受影响家属处理情绪压力，并为他们提供倾诉心声的空间，以面对有关情况。马来西亚核能机构有意开发更大型的核研究反应堆，以探索包括半导体材料及先进科技在内的新研究领域，配合未来需求。机构总监 Muhammad Ravi Muhammad Zin 指出，目前已经投入运作44年的反应堆设施用于产生中子以进行研究，而非发电。第五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部长级会议在菲律宾尼马尼拉举行，议会各方同意加强经济韧性。这项会议强调加强 RCEP 协定的落实、贸易深化及投资关系，以及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之际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性。印尼爪哇海大型客轮上周翻覆沉没，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6人，115人失踪。救难潜水人员已经成功打破船舱的窗户，但是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洋流强劲而无法进入船舱，因此无法打捞已经发现的遗体。船只目前已经处于翻覆状态。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说，他已经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格里德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了合作等事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西亚。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星期三的傍晚6点06分，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4: 我是天虹。
3: 哎，欢迎天虹。那这个小时呢，天虹会和我们一起来聊国内新闻，而下个小时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全球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那就是 AI 末日。怎么样，你担心 AI 的末日到来吗？
4: 两难呢。如果我自己本身是有长期在使用人工智能，不同种类的人工智能，然后我又要接受说，我其实是接受有可能 AI 会完全取代人类。诶，为什么讲了电影情节？
2: 因为而且你还要用那种危言耸听的语气来说，
4: 对不起，
2: 那就很紧张。
3: 所以在媒体报道上，难道这不是一种在
2: 带风向吗？
4: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只是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所以就听起来好像危言耸听这样。
2: 我知道你的矛盾点在什么，因为我们在私底下也经常讨论，那个 AI 工具有多好用啊！尤其你自己在做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了这个 AI 的帮助，真的是省下很多时间，而且那个深度跟广度都跟以往呢是一日千里啊，
4: 当然
2: 啊，但是与此同时又看到这么多 AI 末日的新闻，也有点担心。而且你自己知道它的威力之后，会不会觉得好像也并非
4: 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已经被 AI 完全入侵了他的脑袋，但是他
3: 没有发现，
4: 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3: 是，其实在很多过去的影视作品当中也看到这样子的应该说预言吗？也有人说在非常著名的动画作品或是动漫作品，不晓得两位有没有看，叫做蜡笔小新。
4: 有啊。
2: 原来是这部啊，然后跟 AI 有什么关系？
3: 它里头呢就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情节，就是有一天啊，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软件，那在下载了这个软件到手机里头之后啊，人类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提问，后来大家就离不开这个软件了，好像这个软件要告诉他们你要出门，他才知道要出门，那这个软件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买东西，才知道你要去哪里，这个软件告诉他你现在要做什么，你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
2: 蜡笔小新竟然有探讨过这么深的议题。
3: 当然啊，它剧场版都是非常深刻的。
4: 是吗？我还真的不懂。
2: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4: 真的回去要看一下。
3: 就是，很多人都说其实在过去的那种作品当中都有过类似的预言，又或是对未来的想象和刻画，所以难道我们的世界真的会走向这样的未来吗？还是其实这只是大家在散播恐惧而已呢？
2: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就有天虹来谈人类应该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
3: 稍后在6点15分为你送上 JC 的启程2.0。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胡彦斌《生死》。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首相呢，就是阿诺尔目前在中国访问，这也是他任相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当然是因为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今年首八个月两国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1138亿2000万美元，也就是4566亿8000万令吉。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怎么样做生意的呢？首先，中国的无现金支付相当成熟，众所皆知，手机扫码支付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的街边小店，扫码支付的使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呢？手掌付费你用过吗？你没有听错，继开发眼睛支付和脸部支付功能之后，在中国商店购物时，用户也可以扫描掌纹付费。我就亲眼看见了朋友在南宁一家小超市使用这种对我们来说很新奇的支付方式，他只是在小型的终端机上挥挥手，就抢先为我付费了。详细的解释一下，一个电子钱包的用户要先在商店的付费设备内注册绑定个人账号，记录手掌的纹样，开通手掌付费功能，然后在自己的手机完成身份和支付信息的授权，就算开通。以后用户不再需要带手机，只要对准扫描器刷一下手掌，系统通过搜集到你手掌上的纹路，识别你的身份，直接把钱从你的账户转给商家。据了解，用户甚至可以搭地铁刷掌纹进出站，乘车费用直接从电子钱包里自动扣除。根据分析，相比起刷脸支付，刷掌支付在安全度和精准度上都要更高一些，那是因为指纹识别读取的是你手指的表皮纹路，而掌纹读取的是掌心的血管纹路，能够避免暴露在外以及复制伪造。至于目前的人脸图像识别技术，则都是很浅层次的，造假成本较低，很容易出现盗刷和误判。相比起刷脸，掌纹支付的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也是中国众多移动支付巨头都在积极布局掌纹支付的原因所在。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几乎彻底淘汰了现金支付，未来主要的支付工具也许就不再是手机，他们在支付领域持续创新，也就是说，忘记带钱没关系，忘记带手机没关系，手掌有在，你就可以在我这边买东西了。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天红。
1: 刚才的启程 2.0 呢，是 JC 到中国看的那些所见所闻之后啊，把它整理成他自己的一些商业体悟。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聊的这则新闻，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在访华时的一些行程。
3: 谁
1: 说的？就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那他目前呢，正在中国展开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而今天早上他也展开第二天的行程，在上海与中国工商界的21家企业领袖进行圆桌会议，以吸引优质而且具有影响力的策略性投资进入我国。那安华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场会议是由他主持，那讨论的事项呢，就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车、电池材料、先进光学、生物科技、医疗保健、特种化学品以及先进制造业等多个高影响力的领域。他说，他也直接听取了企业界的投资计划与愿景，了解他们在马来西亚看到的机遇，以及落实相关投资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
2: 首相就表示啊，马来西亚拥有稳固的基础，可以继续发展成为区域高价值投资和制造业的中心，这得益于成熟的工业生产系统、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战略性地理位置，还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昌明政府将继续推动优质的投资，促进技术转移，还有培育本地的人才，强化马来西亚企业的参与，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首8月，两国贸易总额达到1138亿2000万美元，也就是大约4566亿8000万令吉。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首相啊经常是到国外去招商引资啊，在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落力的。那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招商引资的部分，刚才提到的产业呢全都是目前的高科技产业，也是中美科技战的一些敏感区哦。那现在呢，我们在美国其实也有很多这类型的产业，在马来西亚可能涉及这个数据中心的投资啊等等的。那现在呢，在中国这里哦，我们也想要吸引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来到马来西亚，所以会不会踩到美国的红线引来制裁呢？还是说，哎，这就是我国的政策，我们一向来都是左右逢源的？
3: 对啊，我们都是左右逢源的啊，左边右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敌人。因为我们的外交立场上面来讲说，不会跟任何国家为敌。那在于其他国家在于在纷争在争斗的时候，我们都会不靠边，一般上我们的外交立场都是这样。那如果延伸这个外交立场去看我们的贸易立场的话，如果我们把马来西亚定义成说是一个生意人的头脑的话，我也不会想要去跟任何人为敌。那我现在跟中国谈妥了，我也同样可以跟美国谈妥，总会有一些所谓的科技是没有中有没有
2: 美国有中国没有
1: 大家一直在想他在说什么
3: 就是总会有一些科技是 A 是有的，然后我没有办法从 A 那边拿，我就要从 B 那边去拿，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当然美中贸易上面来讲说，从好多年前就自从是特朗普上任的时候，或者是以哪怕是特朗普上任以前，他都多少有一些所谓的贸易上面的一些协商，只是在特朗普的时候相对来讲说比较明显。那这是每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一种政策，我们不去评论太多，只是在于这些贸易在就是说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立场来讲，我们会从中获益吗？其实会有的。那他如果是看说特朗普在上一任的时候啊，其实贸易战争在美中的贸易战争的时候，其实东南亚这里有相对来讲说有当中有一些获益。那在这一点像我们相对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每一次我们在以贸易这种国际贸易讲说啊，我们要来马来西亚注资啊设厂啊，他答应的事情马来西亚有没有真正的获益。比如说在所谓的我们讲最基础来讲就好了，工作机会。那我常常会听到讲诶，设厂就会保障某千某万的工作机会，然后就其实我们很直接去看的话，就是说，诶，是不是代表说马来西亚人就有工作？ 那如果我们假定说这一个品牌或者投资方来到马来西亚设厂，它有一千个工作机会，那一千个工作机会里头都让马来西亚人做，那这些马来西亚人能够从这个工厂或者这个品牌方或者这个投资方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
2: 有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产业，
1: 而且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这些马来西亚人的这些能力是不是真的可以去他们的公司里面去进行这些职务？
3: 嗯，那我们就假设说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可以去到这个投资方或这个品牌方的公司或工厂里面做工，然后做得到的东西的。可是他做的东西会不会是其他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里头自己的品牌方有的那些技术我们已经会了的，我们只是帮别人完成工作，诶，这点对我们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呢？除了只是工作机会以外，那这些所谓的打工人就执行者有没有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是回馈到马来西亚？那每次这种投资所谓的那些就业机会的时候，到底在于除了工作机会以外的一些技术交流，
2: 是，其实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促进技术的转移，还有培育本地的人才。
3: 对，
2: 那这两点到底有没有做到？
3: 那这个我们就要看说日后在政策上面来讲，协商上来讲，说我们能不能够保障这一件事情，再也不是单纯的工作机会。那有些人可能会开始，你只是给工作机会的话，难免会有些人讲说，诶，我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厂是这个价钱，我去国外的这个厂
1: 是另一个价钱，
3: 那我倒不如就是去国外的厂，那其实也是会导致一些人才外流啊。
1: 嗯，
3: 那所以我们现在更看重的是，如果是看说马来西亚现在的贸易，我们很看准，我们现在已经是向前进，我们的所谓的经济上面来讲复苏很好，那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筹码去要求更多的东西，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技术转移，我们可以从你那边去学到一些技术转移，而转移到马来西亚自己本身可以发展出有拥有自己一套的技术，那这样的话马来西亚才会进步，否则我们就会讲白一些，就好像永远都是成为他人的执行者，那我们就是不停的在做工厂里面的执行工作，然后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会进步，
1: 就一直没有达到所谓的先进国，又或者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人工智能里头的那种蓝图设计。
3: 对，
2: 而且我们之前呢也是一直对外宣称有很多的数据中心来马设厂，可是后来呢也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就比如说数据中心好像需制造的就业机会不是很高，但是呢它会大大的消耗马来西亚的电能资源啊，天然的资源。那在这一个可能我们吸引这个中方的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时候，可能也会担心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3: 是因为在于假设我们，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句谚语或者英文谚语叫做data is the new oil。就是数据是现在最
1: 新的石油，
3: 新的石油，也就是说现在因为石油一般上来讲说是最昂贵的一些元素嘛，那现在就是有数据的人或者有数据的那一方就是最富有的那一方，那我们如果拿数据中心为一个参考跟讨论点，来设厂，可以啊，没有问题，那这些数据呢去哪里？那如果他在马来西亚这里收集到的数据，然后结果这种数据是没有跟马来西亚共享的话，那我们的水电已经给了你一些方便，但是我们好像从中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些益处，它不对等。那对于这点来去看的话，我们还让你来设厂来干嘛？就是如果我用一个普通人来问的话，那马来西亚是不是应该在于这些到国外去投资一些所谓吸引外资来的时候，在于协商上可不可以从一般的只是金钱
2: 招商引资
1: 上的提升，
3: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我们需要有更对等的一些所谓的交易，
2: 交换
3: 再也不是只是单纯依赖着马来西亚为一个执行单位。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天红。
1: 来跟进万达镇中学命案的后续报道。八达岭在野万达镇国中校园16岁女学生遭学弟刺杀百多刀的命案，之前呢就在沙亚南的高庭下判了。法官当时是裁定被告少年谋杀罪名不成立之后，引起了社会哗然，还有上诉的声浪。而今天公布的判决书中就强调，少年确实持刀刺死了16岁女学生，为案发的时候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行为性质还有错误性，因此援引刑事法典第84条文判他罪谋杀罪不成立。那法庭同时也明确的裁定，少年确确实实实施了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并不是裁定案件没有发生，同时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348条文下令将少年继续安全扣留在乌鲁进打幸福医院接受药物治疗还有安全监控。
2: 根据公布的长达77页的判决书，少年在案发时年仅14岁零两个月，他是被控在2025年的10月14号上午9点20分到9点35分在八达岭在野的万达镇国中女厕所内杀害了这名学姐。而当时学校正在进行考试，少年就跟随死者进入女厕所，并且在第二间的厕所隔间内以刀威胁他，并在隔间上锁之后持刀刺伤他。验尸报告显示，死者的颈部和胸部是遭受多处刀伤，最终因为多处刺伤而死亡。控方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就传召了11名的证人，其中包括负责进行验尸的法官、案发现场的证人以及调查官，并且在今年的8月11号结束举证。控方就认为相关的证据足以证明死者的死亡，而死亡由少年的行为造成，以及有关的行为是符合谋杀案件的。不过这件案件的关键争议并不是少年是不是造成了对方的死亡，而是他在案发的时候是不是具备刑事的责任能力。
1: 其实在判决出炉之后呢，这个社会的舆论就说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好像被剥夺了司法正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担心精神病等于免罪这样的舆论呢会污名化精神病患，这两者之间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呢？
3: 有点难，不是难在于说司法那边怎样去定夺这件案件的难，而是我们一般民众对于理解司法这件事情的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报章上，因为这个是举国轰动，没有人会去，
1: 不只是举国，是国际轰动，
3: 国际轰动，就全世界都在关注说到底他会被判，他判决到底会是怎样。那当然判决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说他一判出来大家就会欢喜，皆大欢喜，不可能的。那这件事情一判下来的时候，当然有人开有不是开心，就是说觉得应该，但另外一方的话会大家会觉得说不应该。那像我在看那个应该跟不应该这件事情的区分是在哪里，应该的应该的是不是完全能够接受这个判决，还是认为说这个判决是已经是足够去让这个青少年去面对他的刑罚还是什么的。不应该的就是我们理解了多少，站在不应该的这个角度上面，当你看到媒体上面所在报道的时候用的那些字眼，你就完全好像看图说故事，就直接觉得说司法不公，天理何在。但当然刚才最后一段有讲到一件事情非常关键的一个争议，是我们现在已经而且必须要接受，没有人可以否定说这位少年是已经是造成这名死者的死亡，那个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句号，我们不需要逗号，不需要争论。但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到底说他在实行那个整个过程的时候他是不是清醒的，他这个清醒的时候他因为清不清醒这件事情，然后他

0: 有没有去具备所谓的刑事责任的那个能力。那这个点是我们下来要去看的点，而很多人只是在于看到一件事情吧，或者是
1: 结果论，
0: 对，认知上面他们就觉得说，哦，现在只要说白一些，他们用白话说，神经病杀人没有错。哇，这句话听下去好像讲的人只是哇，我实行我的言论自由，我要讲什么我讲，可是听下去好像很不公平耶，好像一只竹竿打翻整艘船，然后认定了下来所有只要去你要伤害别人的话，你就只要讲一声神经病就好。各位听众，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因为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也忽略了另外一件事情，说可以下到这个判词，不是只是单纯法官讲了就算，因为在整个审判过程来讲说，他还有涉及到说，比如说疾病相关的一些专家，那他有出来讲说，哦，其实是怎么怎么怎么，可是大家就选择性不去读，不去理解，他们直接就下了一个结论。哦，现在只要你是精神病，那你伤害别人就没有罪。
2: 我觉得更多的人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新闻媒体的海报，并且呢看到标题之后就直接下结论，他们甚至
1: 没有
2: 点进内文，
0: 对，
2: 所以也没有去了解后续的发展又或是判词。就像刚刚天虹提到的，其实高庭的法官阿德林就在判决书上指出，辩方依赖刑事法典的第84条文提出精神失常的这个抗辩，而法庭则委任了法医精神科顾问兼乌鲁敬打幸福医院的医疗主任来进行观察，那根据他的这个接受观察以及治疗期间的情况来进行评估，对方就认为这个少年是患有及早发行的精神分裂症，这个病情在他13岁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而少年从大约9岁开始，家人和老师都已经发现他在行为上是出现变化，其中就包括变得孤僻，长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以及减少和家人沟通，他也渐渐地产生被同学嘲笑还有监视等等这样子的想法。那从2025年4月开始，这名少年就开始在手机内用中文来记录日记，内容也显示他在案发之前已经出现持续的异常和精神病的性想法。那他就认为这些记录呢是在案发前自行留下的，并非接受精神科评估之后才做出的陈述，所以呢是可以作为判断当时他精神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1: 是，那少年案发之后呢，在2025年10月22号被送往乌鲁敬打幸福医院接受观察，大概三个月之后完成了精神科的评估，这个是耗时三个月的。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约三个星期之后，医生就观察他的幻觉停止了，妄想逐渐消退，而且重新和家人互动。因此阿德林最终认定，在案发的9点20分到9点35分期间，少年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没有办法理解他行为的性质，也没有办法理解有关行为是错误或者是违法，也因此符合刑事法典第84的规定。那基于上述的理由，高庭根据刑事法典第84条及刑事程序法典第347条判少年谋杀罪不成立，但同时记录他确实在2025年10月14号持刀刺杀了学姐并导致他死亡。那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判决书的最后，法官是有强调的，这项裁定呢，不是说有关的行为没有发生，也不是说没有人对此负责，而是认定实施有关行为的人在当时正受到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性的疾病影响，而这项疾病多年来一直没有被发现和治疗，法律不会让一个在行为发生当刻没有办法理解他行为错误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那死者是一名原本有着美好未来的年轻学生，过早且悲惨的离世，对所有认识他的人而言都是巨大且无法挽回的损失。不过本案的裁断绝不应被理解为因为他的死亡是由疾病而非恶意所造成，他的突然离世对家人及认识他的人而言是巨大且无法挽回的损失，死者家属所承受的悲痛也不会因为少年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而减轻。
2: 那他也补充，这起案件其实也揭示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是可能在儿童的身上长期存在，但是却没有被身边的人去及时发现和治疗的，而一旦病情严重就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告的儿童非常早就发作，最终就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这个症状早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通过家人的描述、学校的记录、教师的观察都留下了记录，却从来都没有被辨识为一种疾病。他说当时这个出现的迹象已经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变得有一些孤僻，出现一些妄想的思维，甚至是拒绝摘下面罩，因为恐惧而长期迟到，以及出现幻听等等等等。
1: 不过呢，这些迹象，对，所以当时就被理解为是行为或者是纪律的问题，而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医疗问题。如今这种误判所造成的代价已经由两个家庭共同承受，因此阿德林就认为，如果这场悲剧可以带来任何一点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希望父母、学校体系、法庭以及社会大众可以更加了解儿童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所表现出的症状还有后果，让有关的症状可以更早的被发现获得治疗，而不是任由病情在没有受到关注的情况下持续恶化，最终发展至如此令人痛心的后果。他也强调，本案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做出裁决。那天虹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这条新闻的最后一个片段，那边有提到一句话，我相信这个也是判词中应该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假设这一场悲剧能够带来任何一点积极的意义，就是希望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再是 A 跟 B 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父母亲、学校体系还有社会大众，不要，这里可以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不要因为你看到那个人精神失常你就远离他，而觉得说这些人不应该靠近，不需要去关怀。如果你发现到身边有一些人突然间他的行为举止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的时候，是更需要你去看他或者关心他，而不是去悲歌他或忽略他。假设我们可以更早去发现到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减少更多的悲剧。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你好，我是 YY，
8: 我是小韩。
1: 我要举报，哎，不是，我是天红。
7: 是，那他要举报什么呢？他要举报贪污，为什么呢？因为反贪污委员会就以奖金来奖励公务员，可是你又不是公务员，勇于举报贪污这件事情啦。那从2012年到2025年期间，一共有652名公务员因为举报企图行贿又或是受贿的行为而获得表扬，累计呢发出的奖金是达到118万令吉。那反贪会的首席专员纳杜斯里阿杜哈林就指出，因为呢在遏制贪腐方面表现出色，其中有529人是获颁奖金以及证书，另外有123名的人士呢是获得颁表扬状。他说这些奖励和表彰是有助于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去强化廉洁的文化。
8: 在这段期间呢，共有四个机构录得最多获奖的人数，其中呢警方就以437人居首，其次呢是移民局、大马海事执法机构，还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今年受评估的高调案件包括了一名布利士警官在警方起获了 1.8 吨的冰毒之后拒绝20万令吉的贿赂现役，另外还有一宗呢是发生在柔佛，涉及45,000令吉贿赂的案件。那公务员呢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才可以获得这一项表扬，包括正式做出举报，还有在整个调查和法庭审讯的过程当中给予全面的配合。那当然呢13年间，2012年到2025年间有652名公务员来举报，当然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因为你要担心你举报了之后，可能因为尤其是在公务员体系嘛，你
1: 会，我们是有吹销
7: 的法令啊。对啊，我们不是应该有那种保护法吗？
8: 对啊，所以是不是什么，
7: 其实我反而想要问问天红，你觉得究竟是我们真的这么多年来只有这么一点案件，还是其实大家都不敢去举报？
9: 好难回答哦。
1: 好，我们先从数据看。哎，14年652，大家听起来哎很可观啊。对不起，我觉得平均每一年才40多宗，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树大有枯枝，而且你讲说整个公务体系来讲说很难避免说有一些真的不听话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数字呢？652宗，我相信可能我应该这样讲，14年应该要听到是6520宗。那我这样讲的话又有点体现到说公务员是不是整个非常贪污的机制，这个有点不公平。
7: 应该说我们好像对他没有太有信心。
1: 是。那如果是这几年，我姑且不讲说哪一届政府，就我们讲说过去的几届政府，他在打击贪腐的那个行动跟意愿上面是很深的话，那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应该可观或能够接受的范围里面。但是我现在反而是觉得这整个鼓励公务员去举报的体制是好的。
8: 嗯，
1: 没有人不喜欢奖金。
8: 嗯，
1: 因为过去可能讲说我在举报的时候，他被举报了，我呢，我因为我举报，比如说我举报小韩，他那天贿赂我一箱干，然后结果小韩被罚了，
8: 调查，
1: 对，被调查，然后甚至他被惩罚了，然后过后下来呢，小韩也会可能会针对回我啊，他知道说天红
8: 就是他也曾经接受过干，
1: 对，然后
8: 是不是有可疑，
1: 那可能他私下会对我做一些不好的动作呢，该怎么办？那如果我们要更鼓励这些公务员去做一些投报的话，我觉得是要更加保护 护这些公务员，让这些公务员在投报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觉得安全的。那如果是这样又有奖金然后自身安全的话，我相信更加多的人会去做投报的动作。
8: 嗯，如果公务员都敢于去举报的话，我相信对于大众而言呢就有鼓励积极的效果了。
1: 对，多反贪会可不可以考虑说我们普通人民
7: 举报
1: 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金。
7: 你可以
8: 奖励啦，未必是奖金，
1: 奖励就是筹集十次投报。
8: 我觉得奖金是其次，最重要是免于恐惧，
1: 是
8: 很重要。
1: 是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6.43点，跌7.07；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27.41点，涨58.3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77.35点，跌36.79点，总成交量达32亿200万股。经济部长阿赫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说，随着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预计这个领域的生产表现和收入将在未来2到3年进一步提升。他说，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度不仅能够增加业者的收入来源，也能够提高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企业应对经济及行业变化的能力。非洲正逐渐成为全球清真产业的重要增长市场，也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在各类消费产品领域带来广泛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主席 Dato Sri Reza Merigan Naina Merigan 说，非洲拥有庞大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使其成为清真产业业者不容忽视的市场。有海龟之王之称的棱皮龟重返 Randau Abang， 为当地的旅游业重燃希望。在这之前，由于海龟上岸产卵数量减少，游客人次也随之下降，当地居民和商家期待本月记录到的3次棱皮龟上岸产卵，或许预示着海龟回归，并有望让 Randau Abang 重新成为可以看到海龟生蛋的旅游胜地。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星期三公布有关将数据中心扩展到海外的计划，目标锁定欧洲和西亚市场。总部设在杭州的阿里巴巴表示，将在土耳其、芬兰和荷兰建立首批云区域，同时未来12个月内将扩大在马来西亚、德国、阿联酋、法国和香港的数据中心布局。美国表示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并致力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业，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下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我是天虹。
1: 现在呢是晚上的7:14，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和天虹聊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课题。其实这几天哦，应该说这几个月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论调，那就是 AI 末日论。很多人就觉得 AI 在这个时代发展得越来越迅速，而且呢人类好像也要灭绝了。那第一个提出这个论述的是谁呢？就是前 Anthropic 的研究员 Jacob， 他就公开表示他担心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还有其他类似的机构正在建造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超级智能机器，而这个技术啊可能会在本世纪末之前导致人类灭绝。
2: 尽管很多的 AI 大佬就说，哎，是的，好像有必要呢，是放慢这个脚步。但是呢，特朗普就说，哎，这个不能，我们绝对不能够放慢角度。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联合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也强调，讨论 AI 风险需要进一步投入科学研究，把已经有证据支持的风险和基于假设推演出来的未来风险区分开来。那前几天呢，美国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巨擘英伟达总执行长黄仁勋也表示，他完全是不同意 AI 将会在2030年毁灭世界的说法，还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所以呢，这最近几个月哦，一直有所谓的 AI 末日论。那天虹是媒体系的讲师嘛，这样的一些叙事是不是造成了某种科技道德恐慌呢？
3: 如果你是从电影去看的话，以前不是 Back to the Future 会讲说啊，现在是未来是长什么样什么样的吗？那现在已经是长什么样什么样的了。那当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电视剧在讲到说，未来会被人类会被某些技术去取代，或者是去管制的时候，其实我是相信的。那为什么当现在大家一讲说 AI 末日论的时候，换六口末日论的时候，我会，你知道身体的一般会讲说，诶，有这样的可能。我拿我的课堂上的一些例子来讲啊，上大学无非是做什么，就是学术探讨啊，然后让你在于某些课题上面能够增强你的批判性思考啊。但是当已经提供了这些所谓的平台让你去做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学生选择不去做，因为学生觉得说，我现在只是要单纯完成您的功课，所以我只需要仰赖 AI 做完它，然后交功课就好。那如果持续性这样去做的话，我们跟末日不是离得越来越靠近吗？所以我会讲说，身体一般的我，诶，还蛮接受的。那另外一半的我为什么会很抗拒呢？重点是在于说AI 的存在必须要有人，AI 的存在还是需要仰赖着有人去使用，所以用户使用 AI 的人，他的用 AI 的出发点在哪里？那如果他用 AI 的出发点单纯是说在做研究，或者是在去做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个点呢，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话，应该我们离末日可能还有一段的距离。但如果这些用户真的是完全仰赖 AI， 没有去思考 AI 所提供给你的一些方向的话，那我们靠近就是说离那个末日就很靠近。
1: 那其实这个末日论呢是很多媒体在报道的嘛，那也有人在说，诶，媒体不是应该要更加专注报道一些事实啊，或者是报道一些已经确定了的事。那这个末日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提出可能会发生这件事，可这件事未必发生。就像过去呢，这个
3: 2012年，
1: 对，黄仁勋也有提到，过去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诶，这个 AI 出现之后啊，是不是就会让所有的工程师失业？但是现在也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很多人也觉得可能6到12个月之内是不是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这种写代码的工程师，这件事也没有发生。所以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究竟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对？
3: 但在报道所谓的相关跟 AI 相关的一些新闻的时候，我想媒体不能够只是今天某人在说些什么东西我就报道他讲的就算，或许这个有点乖离过去我们在学媒体报道的时候的一些方向，因为老师总会跟我们讲，诶，你在报道的时候就是如实报道。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去看这些 AI 相关的时候，我觉得媒体人或者是在做新闻播报或者新闻报道的那一份工作的媒体人，你需要再去给 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提供双方的那个的看法，而不是单方的报道而已。那因为你在给了这个 A 跟 B 的对比去给读者们去解读的时候，至少会让读者们去理解到说，哦， A 面跟 B 面的，
2: 你要怎么双方对比呢？他说的是2030年末日论，
1: 就是，
2: 然后你要拿什么来对比啊？
3: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他即便你在讨论这末日的时候，2030也好，2040也好，他总会有个人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他抓准2030一定末日，但同时也有人认为2030不会有末日，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很简单、最基础的一个对比，那就留给读者去思考，讲说到底你是比较倾向于 A 还是 B。 那现在媒体报道的时候，当然比如说小韩讲说2030年是末日，哦，我只报道小韩说推定说 AI 将会毁灭所有的人类，那个日期就在2030年。那有没有跟小韩不一样的看法的？
2: 有啊，他们就访问了几大 AI 公司的大佬，
1: 这个，
2: 他们也说
1: 之后他们，
2: 对，他们就说是啊，确实也是要放慢步伐。
3: 那回到来自于读者的本身啊，整个 AI 的整个环境来讲说，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的话， AI 不就是不是只是 AI 罢了。你在看 AI 的时候，你也要看说所谓的跨境传播 borderless communication， 也就是说没有边境的传播。什么叫没有边境的传播？社交媒体，
1: 嗯，
3: 社交媒体上面有的是什么？演算法。演算法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把你想看的东西把它完全推送给你。那你如果单纯今天只是在看2030年是 AI 末日，你一直在去看的话，你的所有的页面演算法就会推送同样的内容给你。那你自己本身什么用户，你会不会去寻找跟它对立的一些内容呢？你会不会去自动的去讲说，诶，真的是2030年是 AI 末要扼杀所有人类的那一年吗？有没有人愿意的去搜索说有没有人跟这个想法是对立的？
2: 好，现在我们看到也有对立的想法了。
3: 嗯，
2: 然后呢又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判断
3: 用户自己本身有没有去找？如果他没有去找，他就完完全全被这里牵着鼻子走。那如果他有去找的话，他至少会去分析讲说到底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你问我说应不应该放慢，我的身体的另外一半会跟你讲说我们应该放慢。
1: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太过于仰赖 AI。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去市集的时候看大家在买东西的那个广告牌，
2: 嗯，长得都一样，
3: 长得都一样。
1: 你打开就是点餐软件也是长得都一样
3: 对，因为那天我跟我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大家会讲，我其实现在大家在看到这些广告牌的时候，他的食欲已经不在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觉得啊，哇，用 AI 的图也多么聪明。可是当十个商家同时在用，100个商家同时在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它的新鲜感已经没有在了，大家会更加抗拒。大家甚至会开始就出现一种想法，是觉得说啊，就是因为你的食物不够精彩，或者是你的食物不好吃，所以你才用 AI 把它制图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去一个很简单的思维，或者是简单的出发点，或者简单的基础，什么时候该用 AI， 我应该如何去用 AI 才能够确保 AI 没有取代我，
1: 而
3: 这个才是问题最根本的。
1: 是，其实刚才天童也有提到一个重点，那就是学生现在呢更多的是在仰赖 AI 去完成自己的课业。那我们本来说大学是应该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的，但这个能力是不是越来越退化了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请天童和我们聊一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SHE 所演绎的《怎么办》。

0: 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天虹。
1: 好，那刚才你就说了嘛，现在呢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除了要正反两面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从这些新闻当中去反思到底自己要怎么样善用 AI。 所以要不要说一说，你认为 AI 可以帮我们完成大部分事情的时候，也给出一个结论，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使用跟思考，才不会丧失自己原有的能力呢？
2: 我这个我先要讲说现在的一种趋势，因为大家很喜欢用 AI 来取代，
1: 直接生成结果，
2: 它取代所谓的搜索引擎，
1: 嗯，
2: 就我们很习惯性的那些谷歌什么之类的，它就会完全拿 AI 来取代，甚至直接下载所谓的 AI 在那些手机里面。当有问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前是会我们来估一下，但现在都是把它投进去某个 AI 的那个应用程序那边，就认定了 AI 给的那个答案就是最绝对的答案。
3: 而且即便你现在用搜索引擎，它也会直接有一个 AI 告诉你答案，而不是让你点进各种各样的网站找到你要的答案。
2: 它的区别在于说，有一些公开的所谓的资讯，比如说谷歌，它会将所有你可能会找到的数据把它浓缩成一个浓缩包，然后从浓缩包那边再去有附上其他的链接让你去看，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你可以点进那链接。可是如果你用另外一种 AI， 刚才那种是搜索型 AI 哦，现在我要讲的是生成式 AI 哦， generative AI 哦。 generative AI 就是大家习惯性用的那几个款式啦，它的点在于说，这个 AI 会记录着你过去你问过他的所有的问题，而他会慢慢的分析出到底你是谁。他的所谓的慢慢分析你是谁，不是讲说你长得什么样，他只是在讲说这个人的言行举止、思想思绪、政治立场、所有或者对于某些事情看法大概是什么样子。因此下来你一问的时候，他一定会给到一些答案是符合你要的那个要求的，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个你就会觉得，因为人是这样的嘛，我们有认知偏私的嘛，我们会觉得说，你讲的东西跟我的想法里头好像一样，所以你是对的。
3: 而且我们又觉得 AI 比较聪明，所以你也是对的。
2: 对，所以 AI 你去找的时候，它生成了一些答案给你的时候，你觉得说，对呀，所以我就直接参考这个答案。更恐怖的事情是，他会跟他朋友去做交流的时候，AI 跟我讲的就是这样啦，所以 AI 讲的是对的， AI 是最聪明的。所以从这里就会慢慢的影响到某些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走得很偏激，然后会走得比较不公平。就我普遍跟我学生讲的，你就少了那个批判性思考。假设如果你收到那种资讯 AI 给你的那种答案，你有去进行思考，你就去讲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它是真的可以来做参考的，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大合适的，你有没有做这个动作，还是你只是拷贝粘贴，所谓的 copy and paste。 那如果你是 copy and paste 的话，真的我们今天谈的是2030年的那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2030年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1: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出真伪了。
2: 对啊对啊，好像我们在日常，好，我的班上特别是这个学期，因为我在教的是理论型的课，大学生基本上你们都应该不是很喜欢，那所以在讨论理论的时候，我就讲说，哇，最快的方式就是聆听、搜寻或者是观看。聆听就是听多一点啊，然后搜寻就是去找多一点啊，观看就是看看所谓的网上面的一些视频内容啦。那在搜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谷歌很麻烦，你用所有的那些 AI 啦，可是我要你做多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你搜寻的所有的内容你把它罗列下来的时候，你要去进行批判性思考，你要去问到底他讲的东西是正确的吗，不正确的，正确的，不正确的，
1: 有没有其他的思考角度。
2: 是，那如果你有去做思考的时候，哪怕 AI 给你的方向是你能够接受的，也至少有经过你自己本身的审视跟你自己的审判去确定说这个内容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你如果 again 它只是 copy and paste 的话，最终这整份东西写出来感觉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完全没有代表着你的任何一种想法。
3: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和 AI 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所以生成的东西本来就代表我的观点，对于这件事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2: 我赞成啊，因为它代表着你嘛，可是它慢慢的就会代表着不是你的你，因为它已经慢慢在塑造成，它在你整个搜寻，你在供养所谓的资讯给 AI 的时候，它会慢慢把你塑造成一个看起来像你但其实不是你的一个你。说下来，所以过后你再用同样的生成式 AI 再去看回这种内容，或者搜寻同样内容或者创造内容的时候，你会慢慢的觉得那个是你。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以前 我们不讲究，一年前的你开始用 AI 的时候跟一年后的你是两个不同的人来的。
1: 嗯，我们常说有这个回应式的效应啊，这个 AI根本就是加剧了
2: 对
1: 这种情况。
2: 他 AI,
1: 因为你之前如果是刷社交媒体的话，
3: 你还会看到不同的声音，
1: 对，你还会看到类似的新闻，但是是不同的作者呀，或者是不同的媒体呀，只是他们的这个报道的角度类似。但是这个 AI 完全就是根据你要的东西生成这些东西，从源头到中间思考的过程到结论，
2: 所以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以前我们在看媒体、听媒体、观看媒体的时候，就在报章上面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新闻，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啊，这是政治的，这是意外的，这是哪里哪里哪里。你去看的时候，你的脑袋在思绪，你就想说哦，我看了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在应用程序原本是这样的，原本我们在早期的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是一刷，哎，我们有不同的种类，然后就慢慢的知道说、哦，我更快速的去找到新闻，我是更快速去看到内容，可是琳琅满目的内容。可是大家要记得，整个应用程序的演变，它是在中期的时候跟 AI 做了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的应用程序是有 AI 的。这个 AI 这个所谓的应用程序，你的 IG 也好，脸书等等之类的不同的应用程序也好，它会根据你在某一些内容停留了多久，然后再去评论跟分析出你可能喜欢这种内容，然后它就不停的推送同样的东西给你。所以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 echo chamber，你就会只是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为什么会导致到你大家会听到讲说哈，有这样的可能吗？有可能。它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到现在社会更加的分裂。
1: 好，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啊，以后呢，很多人产生的这些内容呢，都是自己加 AI 的观点，甚至是完全由 AI 产出，又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3: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林水草的 Bubble。 我们还是要多听多看多思考，才不会一直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面。

0: 妈妈在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捏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4: 月光光就得糖。
0: 哎呦，你唱走音啦。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7: 共同努力，
8: 一起进步。
9: Madani IFM 下班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0: 我是小韩。
11: 我是天虹。
1: 那其实聊到生成式 AI，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聊到现在有很多那种文曲啊，或者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帖子，究竟是真人写出来的还是 AI 写出来的呢？如果他和 AI 一起构思出这篇文章，能不能算是他做的这篇文章？
11: 哇，这个
1: 来问问天虹。因为其实最近呢在台湾就有一个文学奖叫做台积电文学奖，那他们在公布之后就发生了很多争议，有一些得奖作品呢就有人说读起来就很 AI， 有一些得奖作品则是收到了检举信说是 AI， 但对方说不 是
12: 他说只是参与创作而已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用 AI 修正错字。
1: 嗯，
11: 因为这个东西OK， 刚刚因为我们在节目就这一段的时候开始说，我跟 YY 就在哇，我们在讨论到很
1: 热烈，
11: 很热烈这样。如果是讲文学奖，因为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把所有的东西把它统一起来，用同一个架构或者是同一个指标去讨论。
1: 嗯，
11: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文学奖，我们就先看文学奖。那文学奖的它的用意是在于说颁给这些在于对于文学有贡献的人，然后给他一份认证，
12: 肯定原创作品嘛。
11: 好，那我要怎样去定义这个文学是您写的？那我劳烦我就对不起，我给一个相对可能比较偏激一点的想法。如果这个文学作者他自己本身是残疾人士，不是用他的手亲自去写出来的，他只是请别人代笔写出来的，请问这个文学奖应不应该颁布给他？
1: 如果是他念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我想大家应该就会接受吧。
11: 那如果帮他代笔的这个人发现到说他有写错字，或者是他的整个句子架构不同顺，他跟他讲诶，这里我们需不需要做一点修改，那你觉得这个文学奖应不应该颁给他？
1: 你看这个呢就提到这起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些媒体进行的讨论，他们就会说对于许多的作者而言，他们的书籍在出版前其实也有很多的编辑啊去帮他们进行校对等等。
11: 对对 对
1: 那在比较年轻的作者又或是新出来的作者，他们的确没有这些资源，那用 AI 来检查好像也无可厚非。
11: 对啊，
1: 但是这种检查错字其实本来就还好，可是有些人在想的就是，可是他可能是请 AI 帮他写成更加完整，可能他的文字也不是出自于他自己。
11: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点，因为他每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些文学班文学奖，就所谓的颁奖典礼，他想要给文学人文人文青们一些认证，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工具可以去确保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学奖得奖者都是亲手去写的。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很多人，我并不是说
12: 那可能咨询身边人的意见呢、啊、
11: 对对。

0: 我并不是要去抵所谓的去踩低任何一个文学奖得奖者，我只是搬出一个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但当然这个文章是你自己亲手写的，那当然无可厚非，你就应该得奖。但我谈的是过去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机制，他没有一个方式，哪怕是到他拿奖的那个阶段，他都没有办法去100%去确保说这一篇创作是出自于他的手，完完全全出自于他的手。这一点就是在于我们教学那边来讲说，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早期我们的功课都是自己写的，当你不想做功课的时候，你就会讲，哥哥，你可以帮我写这个功课吗？其实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好，那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请所谓的 assignment helper。其实这是伦理上的问题，因为有学生，有些 assignment helper 他会讲说，哦，你是不是工忙啊，然后没有办法做功课，我们来帮你做。但那一份东西，他的确付了钱，然后叫别人来做 assignment， 然后这个东西交了、批了啊、及格了。assignment helper 现在已经进阶到说，我不用付钱请 assignment helper， 我只需要请 AI， 它的整个只是在形式上面来讲说有点不一样，但最终它还是这一个人的功课。那在这一点来讲说，我要怎样去确保说这一篇东西，我要从以前到现在，我要怎样去确保说这一篇东西是出自于那个学生的手呢？很难。因此我们现在在教学上，马来西亚我相信很多大专都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唯一可以解决那个方法就是问，就是所谓进行
1: 答辩，
0: 硕博的答辩，就是所谓的歪挖。好像我这个学期我就是这样做，我讲我已经知道说我的学生是不可能
1: 不用 AI，
0: 不用 AI， 他也不可能说完全是出自于自己脑袋，不可能。那在于我已经知道你会用 AI， 我已经知道说拖慢到最后几个星期才做功课的这个前提之下，好，我的立场是，假设我发现，因为我们在观察嘛，我知道说你一路以来的整个学习态度跟你的学习进度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我就有权利去怀疑你应该不可能去到这个标准。或许大家听起来讲，诶，老师你这样有偏见呢。
1: 你看，对，这也是有一些人在说的，我没有用这个东西，就在法庭上你要说我做错了某件事，应该是你证明我有错，可是现在我要证明我没有错，我都没有做这件事，我要怎么样证明呢？
0: 对，所以但我还是用回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请学生来，好，假设今天你可以证明说这一份文章是完完整整的报告，15页的报告都是出自你的手。我的出自你的手的定义是说，你无论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它，我不理，但是你理解了这份报告的 A 到 Z。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抽样在你的报告里头第五面第二段第四行那段文字，您想要争论什么，你是能够完完整整达到很清楚的，那我就让你过。
2: 那现在大专院校的师长们的这个工作量不是又增加了吗？
1: 他们对 AI 的接受度提高了吗？因为过去大专院校是非常抵抗 AI 的出现。
0: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过渡期，因为高校部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些新科技。那在新科技原本就是在来援助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下，我们是应该没有权利去抵抗它，我们更加应该要 embrace， 就是将它纳入在你的教学里头。只是在纳入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伦理上面去做衡量，然后从伦理上衡量来讲说，你再去指导学生该如何去使用 AI。 目前为止是这样。你说现在有没有很抗拒？我还是存在着很多很抗拒的。那为什么他抗拒呢？有一些是觉得，他就有点觉得说，我以前就是每跑图书馆，
1: 你玷污了我的学术的
2: 做学问的过程，就是应该如此。
0: 对对对对对。可是但是有另外一批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要让大家更加激进、更加容易、更加方便的去搜寻到资料，或者是去找到一些学术上面的一些扩张性的思考，那用 AI 的确没错。 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两派的人在辩论，到底也当有人在辩论的时候，就没有人在讲说哪一方是对跟错，只是您的接受度有多高。

0: 下班聊天下。
1: 今天我们也顺带聊一聊这个课题吧。之前呢，美国人工智能的巨头 Anthropic 发布的威胁情报报告就指出，有外国的科技公司滥用旗下的 Cloud AI 系统，导入了几百万名马来西亚选民的真实数据，企图精准的操弄马来西亚的政治舆论，影响选举。而且呢，这个平台呢，它导入了是真实的选民和人口普查的数据，涵盖全国222个国会选区，针对不同选民的群体来建立档案哦。那滥用 AI 操弄马来西亚最敏感的 3R 课题，而且呢，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呢？设立了大约1000个社交媒体虚假账号，建立名为 Malaysia Post 的虚假新闻网站，通过 AI 改写并大量转发散布捏造的情报和抹黑的言论，利用 AI 协助推高一些特定政治人物社交媒体账号的人气，营造百万浏览量的假象。所以现在这个操纵的方式跟过去又不一样了、过去可能就是一直推你相关的一些角度、让你塑造你看事情的角度，现在不是哦，现在直接是用虚假账号还有虚假的新闻网站，利用 AI 改写而且大量的散布捏造的情报，这些都是假新闻。
2: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是
3: AI 出现之后才有的事，
2: 是它是一个进阶版。过去它真的是找一个真的人，然后去开一个新的账号。所以以前讲说假账号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抗拒讲他们是假账号，
1: 因为他是真的人，
2: 他是真的人，只是他在开了一个有目的性的、有意有所谓的有意层的一个账号去做工作。可是现在大家在讲说普及了吗，然后我现在要去打一场政治战的话，我要快，那要快的话我找不到人，或许有一些人已经醒觉讲说我不要再跟你同流合污，我不要助纣为虐，我就自己我不要跟你，可是我还是得要做这种政治的动作啊，怎么办？我用 AI 创造 AI 账号，他说白它是一个进阶版的。那你讲说未来吗？对不起，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到啊。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家媒体，它是一个独立，它是一个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就是所谓调查型的那个新闻团队。它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纪录片啊，在揭露所谓的有一些政客，他在雇佣着所谓的cyber troopers， 就是网军。那在这里头，他可能还没有透露的就是有一些网军是可能实实在在类似刚刚小韩讲的那些新闻，完完全全都是人工智能账号，因为这些更快，因为这些是根本没有所谓的他所谓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是我灌输的，所以他永远不会不支持我，他永远只会帮我讲话。所以你看到他多恐怖吗？好，我们预计明年，当然我不是安华，我不能够推算说几时才是大选。那如果这一件事情 Anthropic 的整个美国人工智能的这整个事件没有被调查，或者是马来西亚没有一些更积极的一些手段去开关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恐怕我们下一届大选是完完全全被人工智能控制的。
3: 是，其实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在上一届大选也有很多人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新的战场。我们的战场从传统媒体到脸书，再到上一届的 TikTok，
2: 对，
3: 而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介入，所以其实它也很容易去影响那些刚才我们说的已经被 AI 影响到没有批判性思维的选民。
2: 是比如果是我大胆这样揣测，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分析，并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场。我们现在要看说哪一些应用程序或者哪一些 social media platforms 它是演算法很强的，有政治目的性的。假设这些应用程序被部分的政治人物利用来用在于政治手段上面，它会更加容易去做一些洗脑的动作。现在这个为什么会讲说越来越严重？因为要看我过去就是一直在讲说媒体素养跟媒体适度相关的。从2020年我就开始在讲这个事情，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强调马来西亚就是匮乏了媒体适度能力，所以马来西亚人很难去分辨什么是 正确的，什么是假象。这个是在没有 AI 这人工智能不还没有泛滥之前，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分辨的。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阶到它在于给的图或者是给的那些影片，它的真实性很高。我不讲100%，哪怕我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AI 剧，人的在对话的时候突然间他身体会卡在桌子里面的这些画面，听对我们来讲说诶我们能够分辨得出啊，但各位听众还是你身边还是有一些人他分辨不到的，所以变成大家很难去在媒体识读能力很弱的基础之上又要被这些 AI 完全去控制。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有一个人任何一个单位他要做诈骗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雇佣真人，他只需要付钱给某些 AI 工具，他就可以达到他的手段。那回到根本，现在我应该怎么做？第一，媒体识读能力要高；第二，不要放弃自己本来可以有的批判性思考，至少这两件事情吧，各位，你懂得分辨媒体的哪一些媒体上面你看到的内容的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虚假的。第二，你在每一次收到这种资讯的时候，你懂得去进行一些批判性思考，问自己这一块信息是值得被相信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于哪里？那哪怕有这些简单的基础的话，我们可能会将2030年那个所谓 AI 会控制人类的这件事情，会扼杀人类的这件事情推远一些。如果我们持续的允许这个社会没有抗拒性的一直去仰赖 AI， 完全没有去批判过 AI， 没有去质问过 AI 的话，我相信我们不是2030年，可能2028年我们就应该被 AI 完全扼杀了。
3: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 AI 末日说的未必是人类在物理上的灭绝，可能是思想上的灭绝。
1: 但是其实这个迹象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到了，那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其实操控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
3: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天虹来和我们聊这个课题，那就是人类要怎么样和人工智能共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听世界巨头的意思也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啦。
1: 而且其实它也为人类带来很多开创性的突破，包括医疗上面的突破啊，或者是在各方各面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我们怎么跟它共存呢？刚才天虹从某一个媒体试读的角度出发，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学的，这一条路还很长。那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跟进，然后一边学习吧。
3: 最重要的是不要丢掉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能力。节目的最后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月儿满满，是一首中秋单曲。
1: 明天我将会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3: 那我就会在中秋节当天和大家一起来爱下班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新盟主席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还没有针对即将来临的马六甲州选举的政治合作形式做出任何决定。也是首相的安诺说，他已经委托新盟选举主任 Datuk Amiruddin Shari 就这件事召开讨论。马六甲州议会今天解散，为州选举铺路。他证实公正党和土团党有展开讨论，但还未有决定。另一方面 ，Datuk Anwar 恭贺我国电竞选手 Israel Ivan Madira 在本届亚运会电竞 GT 赛车七项目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二枚金牌。首相在脸书贴文赞扬 Israel Ivan 的成就，应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国内电竞参与者的榜样。他希望我国的电竞玩家可像 Israel 一样，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马来西亚在本届亚运会参加11个电竞项目中的9个，马来西亚电竞联合会的目标是至少赢得5枚奖牌。截至目前，我国在电竞项目上的最佳战绩是于2022年在中国举行的杭州亚运会上，当时我国在王者荣耀项目中夺得银牌，并在 Dota 2项目中拿下铜牌。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上个星期六开幕，赛会将举行到10月4号。我国空手道选手 C. Shamalarani 今天在女子50公斤以下组别项目夺金，为马来西亚摘下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我国在本届赛会第1枚金牌是由空手道女将 Edola Faye Robert 夺得，而电竞选手 Das Isrin Ayman Das Madira 在电竞 GT 赛车7项目决赛圈拿下冠军，为马来西亚赢得第2枚金牌，同时也创下马来西亚在亚运史上首枚电竞金牌的新纪录。有海龟之王之称的棱皮龟重返 Randau Abang， 为当地的旅游业重燃希望。在这之前，由于海龟上岸产卵数量减少，游客人次也随之下降，当地居民和商家期待本月记录到的3次棱皮龟上岸产卵，或许预示着海龟回归，并有望使 Randau Abang 重新成为可以看到海龟生蛋的旅游胜地。然而阿邦乡村发展与治安委员会主席阿丹·曼诺尔表示，早在70年代，在产卵季节，当地每个晚上都会有50多只海龟上岸产卵，每晚吸引大约1000名游客前来观看。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航空公司星期三被迫取消一些国际航班。德黑兰当局表示，飞往巴格达、马斯喀特、卡塔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航班都已经暂停，但飞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多个目的地的航线仍然开放。早在星期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封杀伊朗航空公司，并惩罚任何与这些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气象预测，尼泊尔多个地区从9月25号开始会有极端豪雨，直到9月27号。为此，尼泊尔旅游局向游客发布旅游安全建议，当局敦促游客，尤其是前往山区、高海拔地区及河流流域附近的游客，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天气可能瞬息万变，同时高海拔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降雪。摩洛哥23号星期三举行众议院选举，全国各地投票站于早上8点向选民开放，直到晚上7点。注册选民有大约1580万人，总共有28个政治团体角逐395个席位，参与竞选的候选人多达7288人。这次选举也是摩洛哥自独立以来所举行的第12届议会选举。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接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特朗普安内巴欣讲，伊被总统决定是毋是接受行动党必资调，六条和四条交通部长职位决定，并且表示希望予对方空间，并且听六条和解释性。首相表示，直至目前一无机会甲六条和讨论这个代志。首相你。目前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行业领袖议都会议，甲中国21间领先企业讨论半导体、人工智能甲机器人等多个高影响力领域合作战略。伊讲马来西亚伫探索高价值战略投资。伫议都会议内面，与会者嘛讨论电动车、电镀材料、先进光学、生物的科技。医疗保健、特种化学品以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潜力。较早之前，首相自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大会暨博览会开幕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的时阵，提到马来西亚有意愿甲中国强化伫技职教育甲培训领域的合作，并且开展共同培训。学生跟外国师资交流计划，同时推动技术跟专业知识共享，应对高价值工业的需求。吉兰丹州教育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若是今年水灾提前发生，将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考生暂时待在水灾风险较低学堂，以确保伊人会使顺利参加考试。局主任斯蒂诺瑞纳·穆罕默讲。早前化崩室忽然间发生水灾，引起当局的关注，因此必须防备今年水灾可能比往年提前发生的情形。社会福利局将继续跟外交部合作，为55名自日前2020年突发水灾甲土崩灾害了后，有关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的继续提供辅导服务。社会福利局总监达杜切穆拉塞扬詹表示，有关的服务一副宗旨在于协助受影响的继续处理政治压力，并且为伊人提供倾诉心声的空间，以面对有关的情形。有海姑子王志清的连婆姑朋友柏林饼定心都对软道阿邦为当地旅游局定心点多希望，对这支持有海故就化死亡的数量减少，尤其人次也随之下降。当地居民甲相隔起来，本国记录到300零孤婆、零婆姑的就化死亡，有可能而是着海姑回归，并且五房轮到阿房，定性是为会使跨海姑死亡的旅游胜地。日本亚运会消息，我国电子竞技选手 Tas Idrin。艾曼达斯马迪拉在电竞 GT 赛车七项目决赛圈夺得冠军，为马来西亚赢到第二枚的金牌，同时也创下马来西亚在亚运会历史上头一面电竞金牌的新纪录。早在昨日拜二，我国康丘岛女将阿迪拉菲罗伯以6-4打败伊朗选手，成为我国夺得本届亚运会头一枚金牌。继阿迪拉菲罗伯了后，哈斯伊俊阁一摆为我国奖牌榜锦上添花。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拜三公布有关将资料中心扩展到海外的计划，目标锁定澳洲甲西亚的市场。总部设在杭州的阿里巴巴表示，将自土耳其、芬兰甲荷兰设立头一批云端区域。同时，在未来12个月内边，将扩大自马来西亚、德国、阿联酋、法国以及香港的资料中心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拜二表示，美国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且致力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美国自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地位。同时，拒绝国际社会监管人工智能。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郑彩燕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胡彦斌《生死》。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Nasir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六甲第十六届州选举所有类别的国内及海外邮寄选票申请已经从今天起开放。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l Idrus 说，所有申请必须通过 MySPR 门户网站的在线提交，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布。他说，符合资格并有意通过邮寄方式投票的选民必须先注册 MySPR 账户才能提交申请。其中EA 类别申请涵盖警察及军人、选举官员、选委会成员及职员以及媒体人员。EB 类别则开放给居住在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申请。EC 类别则供机构或组织申请。马六甲州看守首席部长的 Dasri Abdul Rauf Yusuf 是在昨天宣布解散马六甲州议会，为第十六届州选举铺路。有关决定获得州元首 Dun Muhammad Ali Rustam 预准。首相的 Dasri Anwar Ibrahim 提醒，作为国家主要制度之一的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继续受到维护并提升其地位。首相说，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及看法上的分歧以及争议，但都必须通过正确的管道。首相目前仍在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他在简单回应随行马来西亚媒体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谈话。在谈到联邦政府的权限问题，首相认为必须尊重且遵从宪法，而他也将确保不会出现任何无理行为，包括质疑统治者的地位。另一方面，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说，他不会仓促决定是否接受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表示希望给对方空间，并先听取陆兆福的解释。首相补充，他还没有机会和陆兆福讨论这件事。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他坚持自身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立场。陆兆福说，他将在结束中国行程返回国内之后，向首相 Anwar Ibrahim 提呈辞职信。陆兆福目前陪同首相展开为期三天的上海、杭州工作访问。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扬言要摧毁伊朗，随即又释放出乐观信号。这两国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这次会谈重燃了美伊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希望。特朗普星期二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期间告诉媒体，美伊当天举行了三小时会谈。他形容会谈非常富有成效，双方已经安排不久后再谈一次，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或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媒体则表示，会谈应美方要求举行，一方代表为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英国首相贝安德在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新的国家资讯防卫中心，反制俄罗斯等敌对国家的假资讯攻击，并推动订立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标准。贝安德指控克里姆林宫每年花上大约13亿英镑操纵资讯，利用机械人账号以及假网站散播谎言，伪冒28个英国机构的品牌，包括大学及英国广播公司。对于英国的这项指控，俄罗斯暂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在莫斯科论坛上指西方媒体抱着反俄的陈词烂枪，陈词烂调。印尼爪哇海大型客轮上周翻覆沉没，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6人。官员表示，随着水下搜救范围持续扩大，救难人员还会发现更多遗体。另外，截至23号还有115人失踪。当地媒体指出，潜水人员已经成功打破船舱的窗户，但是由于水下能见度 差，洋流强劲而无法进入船舱，也因此无法打捞已经发现的遗体。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我们得是你安诺伊布拉欣提出，作为国家主要的制度之一个未来统治者的制度，必须继续受到祝福，并提升其地位。首先，我使提出任何的意见及台湾族的分歧以及争议，但都必须通过正确的管道。另外，首相安诺达伊未仓促的决定是否接受，加东党秘书长力调和时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表示希望给对方空间，并需听取力调和的解释。首相补充，最近目前伊还无机会甲力调和讨论这件事。大早做首相到上海世界纪念大大赛大会。即博览会开幕会议上，发表讲师时提到，马来西亚有意甲中国巩固到技术教育甲培训领域的合作。两国将开展简单的培训、学生的交流甲师资的交流计划，同时推动技术甲专业知识的共享，应对高价值工业的需求。外交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哈桑即日起率团出席对81届的联合国大会。马来西亚各界将会到大会就定性几项的承诺，包括多边的主义、国际化以及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联合国。农业企业这保障部否认对岛国收购泄露最低靠的六个打法。当局强调，岛国的价格主要处国二岛国的实质的品质。文告指出，岛国的靠得率会根据水分的含量、无交涉以及受损的岛国的销量以及杂物的含量等的因素来决定。如果岛拢交付的岛国品质的良好，靠得率就会相应的降低。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指出，随着我国油气服务及设备的业者积极地拓展海外的市场，而国际的领域的细算表现及收入将会在未来两到三年以来进一步的提升。非洲则逐渐成为全球清净商业的重要增长的市场，也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到各类消费商品领域带来的广泛的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的扩大，使其成为清净商品业者不可用时的市场。今日当周，教育局已经提早做好准备，今年一旦提早发射水灾，将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N 考生暂时徛到水灾风险比较低的学校，以确保因人会使顺利地参加考试。国际新闻：印尼爪哇海大兴的客轮礁的车体翻覆沉没，死亡的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6人。115人失踪，救人抢水的人员已经成功打破船舱的停河，但是由于水下的能见度很差，燃料的强劲就无法进入船舱，因此无法拍捞已经发现的水体，船只目前也处于翻覆的状态。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宣布，该国东南部近期有37人因为麻将和疟疾死亡，当中有75%是儿童，另外有7人目前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相关地区的目前已经得到控制。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9月23号1983年的今天，约旦国王奥马勒·胡辛与约旦王后诺尔·胡辛抵达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陛下二人乘搭专机抵达苏邦机场，并由副首相德德穆萨希丹亲自迎接。随后官方欢迎仪式在吉隆坡国会大厦广场举行。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曼沙及元首后登姑哈扎阿布赞也出席迎接。这三天的行程包括参观国家英雄纪念碑、儿童之家以及 PROLANG 联邦土地发展局。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双边外交关系与合作，并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好快，我们又见面了。时间是最公平，也是最不善解人意的。无论你愿不愿意，他的脚步是从来不会为你而停下的，一分一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时间的长度，但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去把控时间的宽度。后天就要过中秋了，那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嘛。每逢佳节倍思亲，游子们呢最容易在这种节日特别想念家人。现代的人都很幸运，即使没有办法相聚，也能够借着现代科技一解相思，隔空团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作为天体，见证着人类世界的过去，所以它充满着故事，也承载着永恒的思念与寄托。这个中秋，无论你有没有回乡，无论有没有办法和家人相聚在一块儿，我们永远都要记得，月是故乡明。在天文世界里，月亮会因为不同的运行规律而有不同的月相，也因为外形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新月，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换句话说，也就只有农历初一晚上的月亮才叫做新月。新就有开始的意思，而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初一，所以新月这样的称呼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巧的是，农历的每个月的初一也叫朔日，所以朔日当天的月亮也称为朔月。所以啊，新月也就是朔月，农历十五的月亮就叫满月，也就是圆满的意思。月亮会在这一天最圆、最大也最满。那事实上哦，农历小月是十五，大月是十六，我们都把它称为望日，而望日这一天的月亮当然就是叫望月。所以望月和满月同样道理，望月也就是满月。而晦月是什么呢？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就称为晦日，大月就有30天，小月就有29天，而这最后一天的月亮我们就叫做晦月。除此之外，我们还听过弯月、残月、上弦月、下弦月等等，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月相而有不同的称呼。但无论是思乡还是寄情，文人墨客在望月兴叹的时候，往往也给了月亮最富有诗意的雅号。他们不把月亮称为月亮，他们给月亮的雅号是什么呢？常见的就有玉盘、冰轮、桂魄、婵娟、素娥、玉兔、蟾宫、望舒、清辉、广寒等等，形容满月如温润的玉质圆盘，所以叫玉盘。比喻月亮如冰雕之轮，清冷皎洁，把它称为冰轮。而桂魄这名字怎么来呢？源自于月中桂树的传说，古人认为月中有桂树，所以就把月魂称为桂魄。而婵娟呢，婵娟的本意当然就是姿态美好，那后来特别指明月，所以就让明月多了一种柔美清丽的姿态。为什么月亮也叫素娥呢？其实这是嫦娥的别称，因为嫦娥住在月宫嘛，所以就以素娥代指月亮。而玉兔这个称号当然就是跟月中有玉兔捣药这样的一个传说有关系。甚至为月亮驾车的神望舒后来都成为了月亮的代称。为什么文人要用雅号来代指月亮呢？因为啊，如果你在诗文当中直接就称月亮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平实，比较庸俗一点点吧。但如果是用一些比较有典故或者是带有意象的别称的话，就可以提升语言的审美层次。此外呢，不同的别称也有不同的情感的色彩哦。比如说冰轮的话就显得清冷，婵娟就看见了温柔，桂魄的话就带着一股忧思，所以有助于去构建一些特定的氛围。也许他们还觉得啊，借用一些神话或者是历史中的月亮的意象的话，会显得自己比较有文学的素养，再加上有一些别称更符合格律诗的押韵的要求。所以这些雅称呢，不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更是中华文化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情感表达方式的一种集体的表现。这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谭维维的《月儿圆月儿弯》。无论是圆月还是弯月，月亮是永恒的主题。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亮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6: 月光光照地堂。
0: 你唱走音啦。
4: 好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7: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刚刚听过那首歌曲是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这首歌啊已经是成为了中秋必听的歌曲，除了朗朗上口，歌词所表达的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思。嫦娥奔月的故事，玉兔捣药，吴刚伐桂树，这些神话之所以能够流传上千年，除了嘴巴上留下来的版本，当然还有文字上的记载。其中李白最有童趣的五言古诗就提到了这些脍炙人口的神话。今天念念不忘，我们就一起来念一念他的这一首古诗《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上的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要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得到了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地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怎么忍心一走了之呢？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所以把自己的作品称为

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在古代的神话中啊，我们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嘛。那么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先会看到仙人的两只脚，后来就逐渐看到了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到了一轮圆月，看见了月中的白兔在捣药。诗人就运用了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一直到逐渐明朗，好像仙境般的那种景致。可是啊，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从圆又变得残缺了。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就是癞蛤蟆嘛，大明啊，在这里指的就是月亮。传说月食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的，所以月亮就被蟾蜍所啃食，而变得残缺，变得晦暗不明。下来的那一句“夜息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在古代的神话中，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只剩下一个，使人和天都免除了灾难。那么诗人就在这里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英雄，他除了是因为现实中正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当然也是希望在他写这首创作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英雄来扫荡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他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失望的。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那月亮已经是轮没而迷惑不清了，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呀，不如就趁早走开吧。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它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但诗人呢，却不忍心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呐。这首诗《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呢，是比喻开元盛世，如明月皎洁，可是后半部分呢，却暗指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信杨贵妃，奸臣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呀，他这首诗其实也是在讽刺着这样的一个昏暗的局面，但是他却不明说，而是整篇都带着暗示，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说得十分的曲折。而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他起伏不平的感情，他的用词却是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那种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月亮不仅成为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的一种意象，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能够找到它的踪迹，尤其在仙侠剧或者是魔幻剧。下来就请大家听这一首歌，由陆虎演绎的《月光曲》，也是影视剧《白月泛星》的插曲。

0: 听越爱，双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3: 生殖器疣，
2: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
1: 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后天就是中秋节，今天我们一起去念一念跟月亮有关的诗。我想啊，除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也应该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吧。《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茫茫的海上升起了一轮明月，你我相隔天涯，却能够共赏月亮。多情的人都怨恨月夜漫长，整夜不眠在想念着亲人。熄灭了蜡烛，怜爱这满屋的月光，我披衣而起，深感夜露寒凉。我不能把美好的月色捧给你，只希望能够与你在梦里相遇。《望月怀远》这首诗是一首月夜怀念亲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的时候望着月亮而思念远方的亲人的时候而写下的。第一句海上生明月，那个意境是雄浑扩大的，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但是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接下来的天涯共此时就由景入情，这两句轻轻的就把诗题的情景给描绘出来，丝毫不费力。这就是张九龄他写古诗的时候非常自然的风格。第二句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直接就表达了对远方的人的一种思念之情。情人呢，在这里可以指多情的人，有怀远之情的人，也可以指诗人自己。因为诗人思念着远方的友人，以至于彻夜难眠，埋怨着长夜漫漫。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具体的描绘了他彻夜难眠的一种情况，流连在庭院中，感觉夜色已深，露水沾湿了身上的衣裳，这就把一夜难眠的那种形象很传神地描绘了出来。最后一句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月光啊，饱含着我满腔的心意，可是又怎么能够赠送给你呢？唉，还是去睡吧，睡了的话也许就能够和你在梦中相聚呢。不堪这两个字意境非常的幽清，没有深挚的情感和切身的体会，恐怕是写不出来的。诗写到这个时候突然就停了下来，让人有一种余韵袅袅、回味不已的那种感觉。刚刚给你念过的就是张九龄的其中一首代表作《望月怀远》。自古以来，以月亮来寄托相思，以月亮来作为主题的作品有很多，总是觉得月亮是非常神秘的。也许就是因为月亮是一个天体，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以至于我们对它有很多的幻想。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月球上并没有嫦娥，没有广寒宫，也没有桂树、吴刚、玉兔等等，科技的发达已经让我们掀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但是这些那么出色的作品却值得我们一再的流传。虽然都是以月亮来作为主题，大家对月亮的描述跟手法还有所营造的意境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诗词的语言之美，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是小芬，在这里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未来有什么变化，我们寄托给月亮的永远不会改变。送给大家王菲的歌《当时的月亮》。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 ，RON 九十七汽油和没有津贴的 RON 九十五汽油每公升各自上涨20 cent， 分别来到每公升5.05 cent 以及4.57 cent。没有津贴的柴油则上涨15 cent， 来到每公升5.42 cent。上述燃油价格会在9月24号到30号期间生效。财政部声明指出，精炼石油产品供应受限，使得汽油市场价格继续维持在高位。由于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国之一，其精炼石油产品生产持续受到干扰，进一步令市场的情况恶化。沙巴兰瑙的118名本地农民在大约44.5公顷土地上种植切丝烟草及雪茄烟草，每年可创造近200万ringgit收入。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的 Dasri Nuraini Ahmad 说，有关烟草产量由本地批发商收购后再销往沙巴各地。他说，如果获得妥善管理并着重于产量质量、现代种植技术及扩大市场网络，兰瑙的烟草种植业潜力非常大，可以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 Noraini 表示，尽管沙巴烟草种植、生产及销售以及烟草产品的监管属于州政府权限，但是该部门始终愿意分享技术专长、研究成果，并推动沙巴烟草种植业发展，以促进该领域永续发展。柔佛州渔业局今年在州内公共水域放流了100万尾不同品种的鱼苗，尤其是在河流地区，以恢复渔业资源，并协助1129名内陆渔民。渔业局主任 Rosmawadi Ghazali 说，放流鱼苗计划是该局应对栖息地退化、捕捞压力及污染问题的措施之一，这些因素都对内陆渔业资源造成影响。他表示，这项努力对于增加本土渔业、增加本土鱼类存量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内陆水域生态系统面对外来鱼类入侵威胁之际。这项计划也能够提高社会对保护本土鱼类重要性的意识，并鼓励社区参与保育工作。马来西亚旅游局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增加旅游业拨款，已通过延长到明年的2026-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运动，实现4700万名游客入境的目标。马来西亚旅游局总监 Mohammad Amirul Rizal Abdul Rahim 表示，增加拨款对于确保我国能够继续在国际市场展开推广活动非常重要，同时让我国在吸引游客方面保持竞争力。他说，有关要求也考虑到旅游业者的意见，也就是希望增加拨款以加强在全球推广马来西亚的努力。 Mohammad Amirul 指出，旅游业对社会各阶层带来广泛经济带动效应，不仅惠及酒店及餐饮业，也包括旅游产品及相关服务业者。根据意大利考古公园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项声明，罗马竞技场在23号暂停对外开放，哀悼一名因为意外坠落身亡的工人。声明表示，死者是22岁的莫雷蒂，他专门从事高空绳索作业，当时正在为罗马竞技场的一项照明工程安装电缆。该工程原本预计在下个月完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发表了哀悼声明，并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厘清事故原因。当局表示，目前正在着手调查事故发生的经过。英国23号宣布将组成一支新的军事太空中队，负责保卫国家卫星。 这是各国竞相发展军事太空能力之际的最新举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廖正业为带来学习新闻。苏湘特区安内普遍提倡作为国家主要制度之一的马来同志查制度，必须继续受到维护并提升其的地位。苏湘讲可以提出任何的意见同看法上的分歧或者争议，但是都必须通过正确的管道。另外，苏湘安内讲，其每创出一天，是否接受行动党秘书长陆少福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表示希望变对方空间先听起陆少福的解释。苏湘补充，截至目前，其还没有机会同陆少福讨论这件事。早前苏湘在上海世界纪念大赛大会及博览会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词的时候提到，马来西亚要依同中国巩固在企业教育同培训两国的合作，两国将开展共同培训、学生交换同师资交流计划，同时推动技术同专业知识共享，应对高价值的工业市场。外交部长特使莫麦哈山接热气率团出席马第82届联合国大会，马来西亚意见将在大会上重申几项承诺，包括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联合国。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言对岛国受邀设下最大扣除率的说法。当局强调，岛国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岛国的实质品质。援交指出，岛国的扣除率会根据税款含量、盲线数、或者是销售的岛国的数量以及杂质含量等因素来决定。如果岛农交付的岛国品质良好，扣除率就会相应的降低。经济部长阿茂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肖指出，随着我国游戏服务及实体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以及这个两国的生产表现和收入将在未来两到三年进一步提升。非洲珍珠奖成为全球签证产业的重要增长市场，也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在各类的消费产品两国带来广泛的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使其成为签证产业业者不容忽视的市场。吉兰丹州教育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检验一旦提早发生水灾，将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援片 SBM 考生参时住在水灾风险比较大的学校，以确保嘅两年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国际新闻：印尼就划开泰显客轮上个星期潜船，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6人，125人失踪。救难潜水人员已经成功打烂船舱的重口，但是由于水带的能见度差、洋流的强劲而无法进入船舱，因此无法打捞已经发现的遗体。船只目前也处于反复的状态。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宣布，该国东南部近期有37人因为麻疹或者是疟疾而死亡，当中有75%是西敏仔，另外有7人目前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相关天气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南非德班跨祖鲁纳塔尼省发生太规模的抢劫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太赌婆。司法在星期二安布亚集权11点，一群那天抢的十几家闯入一间租家开枪，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抢劫事件的作案动机。以上的 RTM 黑衣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9月20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8点08分。你好，我是益智，在节目现场的是自由撰稿人洪昭玲。昭玲你好。
1: 哎，益智早安，各位 IFM 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就先不告诉大家今天要聊的书，由昭玲来带我们先进入一个故事。
1: 好啊，那我就先请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哈、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好像你我啊，就每天都喜欢工作很忙碌啦，又为家庭啦，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琐碎的事情而烦恼，还有都是拼命的工作啦，他整天就是一直都要往前冲啊，也不知道自己是忙些什么，然后他是很努力的要过生活、可是哦，努力归努力，他却一直觉得很迷茫啊，好像失去了对生命的那个热忱哈、所以很多事情呢，他会对自己说，哎，等我以后有时间我再做啊，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以后听起来是怎么样的呢？
0: 是对于我们来说，忙碌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以后是很熟悉的，常常都说，哎呀，没有空啊，没有空做这个、啊，以后再说吧，没事，我们还有时间。
1: 是，我们都以为我们有那个大把的时间嘛，所以呢，当我们想要和家人吃饭啦，陪朋友啦，那我们就觉得啊，等一下还来得及的，还有时间的。可是有一天哈、这个年轻人哈、他突然间在那个电视上看到一个访谈节目，那位主角呢就是他的恩师，他大学的时候的一个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很不幸的患上了这个 ALS 哦，你知道 ALS 啊，渐冻症。
0: 渐冻症是。
1: 渐冻症是不能医治的一种病，也是受尽折磨的啦。那个病人哈、那他就决定哦。我老师得了这种病，他就想去探望他的老师，这样那个时候呢，他才意识到哦，这个老师已经走到人生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了。
0: 我想其实书中也有提到，他是很久都没有联系这位老师，直到他在电视节目里看到，就是这位老师已经身负重病了。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1: 对啊，所以他就决定去看老师咯。那后来呢，他就决定每一个星期都和老师见一次面、而且他还要坐很远的那个飞机，还要大概是1000多公里吧。1000多公里的那个路程和飞机，每一个礼拜他都去见他的老师。那么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们都坐下来聊天啦。你知道他们聊些什么吗？就是很平常的，我们很平凡的课题啊，谈爱情啊。
0: 还以为很严肃
1: 啊。没有，因为现在已经是不是在那个教室里，那个老师和他谈的是人生的课题。那老师就谈爱情啦，谈家庭啦，谈工作啦，谈幸福啦，谈衰老啦，各种各样的课题。那么表面上哈、看是这个年轻人在探望一个生病的老师，可是哈、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哈、好像倒转过来哎，这个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生活的人
0: 哈、反而是年轻人
1: 哦，对，就是这个年轻人哈、
0: 是非常有趣哎。那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很好奇这本书究竟是什么书呢？
1: 哈，
0: 来为我们揭晓一下吧。
1: 耶、yeah.叮，
0: 有在 YouTube 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昭玲这本书
1: 《
0: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1: 对，那么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本英文书籍，它的英文名是《Tuesdays with Maury》。 那中文译名呢就是最后是四堂星期二的课啊，也有其他的翻译成
2: 相约星期二、
1: 啊、对对，
2: 我找的时候是
1: 星期二哈。那么书里这个星期二呢，是因为他们约定哈，这个主角呢是 Mitch 和 Maury， 就是米奇和莫瑞啊。那么两个人约定每一个星期二呢都要见面，然后他们上了14堂关于人生的课程。
2: 那这个故事是他去探望老师然后上的14堂课。那你觉得他们这本书真正想聊的是关于什么呢？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1: 我觉得他真正聊的，虽然老师是生病哈，
2: 是的，
1: 不过他们要聊的并不是谈生病啦，死亡啦，
2: 是非常沉重的。
1: 对对对，他们谈的话题很广，而且是很简单的
2: 日常的那个
1: 日常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呢，他们要他这个莫瑞告诉那个米奇，你到底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你重新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到底把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把什么东西都留给以后，这个是那个重点。
2: 等于他作为一位老师，
1: 他还是老师
2: 的感觉，就是为他上一堂最后的一堂最宝贵的课吗？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呀、啊。因为这个是在那课堂上学习不到的嘛，这个是老师
2: 人生导师，
1: 对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所以他有很多的感悟，他就把他觉得要把这些讲给世人听，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有写一些格言之类的，也是有
2: 出另一本书
1: 啊。对对对，是
2: 是是是，他的名字也是非常相似。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问一问。那其实我想，我非常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想推荐这本书呢？
1: 其实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把它当作是普通的书籍啊，就看啊，然后就放在一边啊。
2: 是
1: 啊，可能是那个时候还年轻啊，没有什么人生的一个经历哈。那后来呢，在过很多年之后，我又重新把这本书再阅读一次。哎，很奇怪哎，同一本书哈，
2: 是
1: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和后来我再读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感觉不一样，
2: 更理解了他的
1: 内容。对对对，我好像开始哎看到哎，这个米奇好像是以前的我哎。
2: 大概就是阅读非常神奇的力量吧，就是他在不同的年龄或者是不同的时机阅读，又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啊，一本书哈，可能它一直都是在那里，不过呢，等你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再打开它，哎，你就读懂了那本书哎。
2: 非常有
1: 奇妙。
2: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下一段继续和昭琳一起聊。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自由撰稿人洪昭玲聊聊这本书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昭玲你好。
6: 一志你好。
0: 刚才在上一段我们就聊到这14堂课呢，它其实是一直在问我们，到底你想要怎么活，然后是你怎么看现在你的生活啊这些。可是我们听到渐冻症，又聊到这些人生的大问题，生一场大病啊，这种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重。
6: 嗯，其实不是诶，书里有很多很温暖的一些细节。
0: 嗯，
6: 我反而很喜欢这个 Maury 哈，
0: 他的老师，
6: 这位老师的一种幽默感。那么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记得，当他身体一直在一点点的失去力量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的，可是呢他还是会笑，他还是很懂得享受生活。
0: 嗯，
6: 所以有一次呢，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接受这个护理的时候哈，那么那个学生啊帮那个护理师帮打他的背部嘛，要把他的那个毒素可能把他打散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么那个莫里呢，他还会开玩笑诶，他说哦，以前是我打学生，
0: 现在是
6: 现在学生打我。那么那个学生说
0: 好幽默，
6: 喝一次打得更加的出力的打。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可爱，我反而感受到他的那股力量哦，他没有否认现实，
0: 是
6: 他知道自己是已经走到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了，可是他还是很愿意的享受他的那个每一天，这个觉得很值得我们敬佩
0: 学习这样吗？感觉听起来我是觉得他不是那种强颜欢笑的乐观，而是有种看清了现实然后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他去跟 Mitch什么上这14堂课呢，其实他不是在教 Mitch 啊你该怎么活，人生该怎么走，
6: 反而是作者
0: 啊，反而是他就说我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希望可能你也可以多想一想，想一下你现在可以怎么做怎么活，
6: 对啊，
0: 多一点思考。
6: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很懂得生活了，然后他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还记得有一个书里有提到，因为他在还没生病之前他很喜欢跳舞
0: 哦，
6: 他经常呢独自一个人去那个广场
0: 啊，
6: 独自一个人跳，他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啊，他喜欢怎么跳就怎么跳啊，像他那种
0: 自由的人，
6: 对对对对，他那种态度哈，其实是好像什么事情你们要看就看嘛，我就不管啊，像这个呢，就算后来哈他受到这个病的折磨的时候呢，他还很喜欢音乐，他还会叫他妻子 Jenny 哈在他旁边唱歌给他听啦，他就这样的享受啊，所以变成他生病了哈，他也没有放弃他以前喜欢的一些东西。
0: 而且其实说这个渐冻症，它是一个漫长的病痛的过程，就是慢慢你会失去对手脚的控制啊，这样。所以对于他一个非常喜欢跳舞，你说他还可以继续非常乐观的面对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6: 对呀，因为渐冻症哈，它是从腿部嘛，
0: 是
6: 慢慢的上来，他就没有完全没有
0: 知觉，
6: 对，然后又不能坐，然后接下来就不能躺，只剩下只能够呼吸，不过呢他头脑还是会很清醒的。
0: 是的，所以这整个过程是我觉得一般人很难想象的，
6: 对，非常痛苦，很难接受，
0: 很难接受。是，那其实这14堂课他聊了这么多，他到底是聊了什么呢？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
6: 就好像我刚才说啊，他们有聊工作啦，聊家庭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啦，还有都是一些很平凡的课题啦，还有聊到宽恕啦，各种各类的一个课题。可是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些平凡的课题哈，
7: 嗯，
6: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7: Maury
6: 哈，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而且他也很懂得爱，很懂得去爱别人，嗯，然后呢，就是他重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啊，也懂得怎样的去向他们表达他的心里的感受，就是他其实呢，你看得出他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不过呢，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哈，你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还有他们那种
7: 陪伴非常深厚的感情
6: 啊，是很真心呢。我觉得很感动哦。
7: 书中有哪一些例子或者细节的部分吗？有提到？
6: 好像说，我记得在那个 Mitch 大学毕业的时候哦。他就送了一个刻有这个 Maury 名字的一个公事包给这位老师。那个老师也很可爱，他就跟 Maury 的父亲说，哦，你的孩子好厉害哦，很好的一个孩子。后来他们临别的时候， Maury 呢就抱住 Mitch， 他说叫 Mitch 跟他以后保持联系。那 Mitch 就答应啦，可是呢，当他们一松开手的时候呢， Mitch 才发现到他老是哭了嘞。
7: 哇，
6: 老师和学生离别的时候，他老师还会哭哦。你可以想象他是那么
7: 非常重视
6: 对
7: 这段师生情。
6: 对，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这个 Mitch 哈，他离开了老师之后，他就没有跟老师保持联系了。
7: 嗯，
6: 那就是因为这样，后来他很懊恼。
7: 16年
6: 对，
7: 整整16年
6: 之后他们才在重逢。对，
7: 是他是在16年后才看到那档节目，然后才得知老师中了重病。
6: 对啊，那个时候他就
7: 非常懊恼。
6: 怎么我没有去见我的老师？我已经跟他约定了，老师其实很期待他的出现的，不过他就没有出现啊。
7: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促成了这个每个星期二的课。
6: 对对对，后来就是他们啊，对，他们就约定，他觉得啊，我一定要有守住这个承诺。那他就每一个星期二都回去见他的老师。
7: 非常感动。
6: 那
7: 我们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机会嘛，然后结果没想到世事难料，可能那个人，那个重要的人，以后你以为有时间可以再去见他的那个人，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6: 对，尤其是自己的恩师哦。
7: 是的，
6: 但是他 Maury 是 Mitch 很敬爱的一名老师。
7: 那我们先打住，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5: 欢迎回来，在节目现场的是自由撰稿人洪昭玲，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昭玲你好。
6: 哎，一枝你好。
5: 刚刚我们有聊到像 Mitch 这样每天被生活追着跑，然后什么事情都留在以后的状态，其实昭玲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
6: 有啊，哎呀，我看到，哎，我看到，好像看到年轻的自己耶。虽然说我现在不是很老了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很认真的，那我就很拼命的，我就每天就想着工作啦、目标啦、梦想啦，然后哎呀，辛苦一点没有关系啦，我

0: 工作很忙啊，很多目标。然后呢，我记得我曾经跟我妈妈说过，哎呀，我跟妈妈说，说妈，等我哈、哦、赚很多钱哦，我带你去旅行哦，你喜欢去中国对吗？我带你去中国，我带你去吃 buffet， 然后我带你去做 spa， 哇，
1: 好多计划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未来的计划。
0: 那我真的是有这个想要这么做，可是呢，我以为真的以为有那个以后吗？
1: 嗯，
0: 就我就跟我妈妈，我答应了我妈妈要做这些事情吗？那么一直到后来我妈妈离开了，
1: 嗯，哦、
0: 那个时候啊，我突然间啊，怎么那么快？时间过得好快哎，我都还没做我要做的事情哎，怎么会这样？哇、哦，那个时候变成现在哈、哦，我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觉的，因为他不是告诉我们说要珍惜家人。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吗？对吗？我相信你也是很珍惜家人啊。
1: 是的，
0: 只是让我最有感觉的呢，就是那个以后，就是原来以后并不是可以保证的耶。
1: 嗯，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里应该都会想起自己嘛。
0: 嗯，
1: 像 Mish 这样，像昭玲这样，以前是每天拼命赶路啊，然后追逐成功。他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这种往前冲的这种想法。
0: 这个其实很自然了、哦、其实也是很合理的、啊。
1: 它也不是错，但是你就是会想到，哈、嗯啊，我还年轻，我还有这个能力，
0: 啊、
1: 为什么我不要？赚更多钱呢、
0: 啊、
1: 那我以后就会过得更舒坦啊。
0: 是啊、嗯、身边的人都是这么做嘛。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好像你说的不是说对或者是错，只是说我们要讲以后的时候可能要先停下来，我需不需要做一些改变、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做你要做的事情，至少我会提醒自己、
1: 嗯、
0: 很清醒的去做一个选择。
1: 嗯，当我们发现就是以后其实是一种奢侈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待时间的眼光就会完全不同。那听说这本书后来也是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嘛、嗯、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是让你特别有感触的呢？
0: 这个哦，有一个很感人的画面，就是那个 Mitch 和这个 Maury 再次重逢的时候。那个时候 Mitch 跟 Maury 以前重逢的时候是在大学的毕业典礼嘛。
1: 是。
0: 不过呢，现在他们再次见面，16年之后再次见面呢，场景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人也改变了。所以曾经的是他的毕业典礼，现在是好像是人生的最后的一次见面，一次重逢了、
1: 嗯、
0: 那个 Maury、那个 Mitch 呢还是那个年轻人啊，还是努力的工作，还是不断的往前冲啊。可是呢，他的恩师呢已经坐在轮椅上，一点一点的失去力量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呢大把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哦时间不多了。所以这个是
1: 两种不同的状态。
0: 对对对，这个触动人心的一部分。
1: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你看就是现在我们可能都是年轻人，然后没有办法理解Maury 想要告诉我们的。
0: 要到我这个年纪
1: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要到某个年纪才会想起啊，原来是这样。但可能现在像你刚刚说，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小提醒。
0: 提醒
1: 就是虽然我现在是可以是往前冲的一个状态，但可能身边的人已经在慢慢老去，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就是察觉。
0: 是的。哎、还有书里齁、哦有一段我很喜欢的，他谈到那个爱和全神贯注。
1: 嗯，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哈、哦，我们很习惯的，我在跟你聊天，我在跟你吃饭，
1: 就做其他的事，手
0: 很忙，我在玩手机，我在打 apps 啊，送啊，发信息啊，这个是很，我们觉得这个很正常哈、哦
1: 嗯，
0: 我们没有发现到其实哈、哦。当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没有把你的心放在那个人的身上、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
1: 百分之百的
0: 对他的存在、
1: 嗯、
0: 你有没有在场，虽然你是面对面，不过你的心是飘到哪里去、哦、
1: 可以说是真正的陪伴，不只是你的人要坐在这里，你还要把你的心也放在这里、嗯、
0: 对啊，
1: 全神贯注，然后非常集中，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的身上。
0: 对啊，
1: 这样才是一个
0: 真心
1: 真心。

0: 在跟你聊天或者是在听别人说话的状态。
1: 嗯，也许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可是我们会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就是很奇妙，你会知道那个人的心到底在不在你这里，还是他敷衍你啊。这一点我时常，我现在还有这个毛病不过我会一直的在提醒自己咯。
0: 是，现在社交媒体也是非常的
1: 太多东西
0: 琳琅满目嘛。确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缺的不是那个时间，而是这份用心。你有没有用心在对待这个人？可能以后你就说，哎，以后我可以再更用心的对待他，但以后又没有时间了，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1: 也不知道哈。
0: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别把最重要的人留在以后。

0: 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早安听书啦。我们继续跟自由撰稿人洪昭林聊聊这本书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或者是相约星期二。昭林你好。
2: 哎，逸致你好。
1: 那聊了这么多这本书带来的一个思考嘛，一种思考，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真正改变你什么吗？在生活中，
2: 其实现在在生活中呢，我还是会很忙，然后还是会有想说以后再做吧的这个时候哈、哦。但是呢，不同的是，当我要拖延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我就告诉自己，哎，可能这个事我可以马上做，那我就去做，就不要等以后了，等到以后不行啊，就提醒自己了。
1: 是，其实也是很真实，也不是说我们读了这本书就突然变得
2: 我好像圣人，
1: 可以这么说，是突然这样什么都得现在做了，然后但是你可能会让你有个自省的意识吗？就是意识到可能我不能只是考虑到自己了，就是要看看身边的人，然后考虑到身边可能年老的父母啊，许久未见的朋友，想要跟他重修这个关系的一些朋友啊，
2: 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身边的一些人，
1: 就是说
2: 只是我们自己的自己要负责嘛，都会影响到他们。
1: 是，那其实这本书里面的14堂课是谈了刚刚你说的家庭、金钱、原谅、衰老。那如果只能挑一堂是你最想推荐给听众的课，哪一堂课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2: 挑一堂其实很
1: 多堂有点难。
2: 对，很多堂我都喜欢呢。如果真的是要挑一堂的话，我想我会挑宽恕。
1: 宽恕，
2: 对，
1: 是宽恕自己还是宽恕别人？
2: 这个宽恕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啦、因为很多人说宽恕，我就宽恕别人，那我就把什么都放下，我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不过也要宽恕自己啊，就说因为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就可以不要被他困住啊，我们就要往前走啊，那个就是宽恕自己。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啦，
1: 是
2: 做起来不容易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
1: 其实这个书中的这个宽恕的章节，我读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莫瑞是拿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是说有位朋友他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然后有做一个雕像送给他嘛，非常用心的，但之后因为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断了联系，莫瑞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生气他的所作所为这样。但其实这位朋友一直想要跟他重归于好啊，但他就一直觉得没办法接受，直到他那位朋友因为癌症而去世了，他才后悔。
2: 对，他就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他不肯宽恕原谅那个人啊。
1: 然后宽恕自己的部分他也有说也是在原谅没有做到和这位朋友和好的自己，就是不要再谴责他，说没有，不要谴责自己因为没有做到这件事，所以也是宽恕自己。
2: 对，就是心中就不要留有这种遗憾，尤其是好像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1: 是的，
2: 他是想一切都放下。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学会放过过去，放下过去，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走向现在。在节目的最后，如果有一句话是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听众，你最想说什么呢？
2: 最想说什么事情呢？不要等到以后，这个是我的感悟了，因为是 从我妈妈的那个例子来看，我就是因为以为有那个以后以后以后，就那个以后是来不及了。
1: 是的，是的，那也是一个问题，是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以后并不是一定会有，那你今天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2: 嗯，我
1: 来张琳来回答一下。
2: 好，我会少说，以后再说，我会说好，我先马上去做。
1: 我也是差不多，因为也是有跟很多，就是也是有很久没有聊过天的朋友，也是想要找个机会跟他们打通电话，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就一直好忙好忙好忙，
2: 很多借口啦，反正就是
1: 啊，是借口，
2: 自己给自己借口哎，
1: 是的，非常的真实啊。
2: 是的，是的，
1: 也许我们真正可以把握的从来不是那个所谓的漂浮不定的以后，而是踏踏实实的现在。
2: 对啊，
1: 现在要不要去做？
2: 对啊，
1: 现在就去做。
2: 对啊，就像刚才你说，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一个人，或者是很久没有约那个人吃饭，马上去做啊，就是踏出第一步嘛。那所以我很喜欢的这个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哈，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它其实一直都在提醒我们，因为时间，我们在这世上时间是
1: 有限的，
2: 有限的，对，就我们就珍惜嘛，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是一个大道理，
1: 非常可以说是大家都明白，但不一定大家都做得到。是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想做想说，却又一直留在以后的事情，是不是？
2: 是，也许你今天听到的不是我讲的故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这本书，我真的是很建议大家去读这本书。那你从这十四堂课里面呢，你会可能遇见你自己的故事，你会有所感悟啊，这个是你的收获啊。我现在我不讲那十四堂课全
1: 部关于什么的，
2: 对对对，
1: 是的，
2: 那大家自己去啊阅读吧。
1: 对啊，自己去阅读才会有不同的感受嘛。
2: 是。
1: 那谢谢昭琳，昭琳今天带我们走进 Mitch 和 Mori 的故事。如果你也曾经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是留在以后的，也许今天就可以重新想一想，你最想把今天留给谁呢？我是易志，早安听书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昭琳的分享。
2: 好，谢谢易志，那以后我约你喝茶，你不要跟我说以后了。
1: 当然当然，马上先答应。
2: 好的，
1: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大家，谢谢易志。
1: 最后送上这首歌，这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哎，别再说什么当你老了才去做好不好，现在就去做。

0: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马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第一届大学研究与创新投资峰会共录得大学业界及投资者之间120场交流活动，并促成84项潜在合作机会，预计投资价值达2400万 ringgit。高等教育部长的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为期3天的峰会也见证了26项谅解备忘录、协议备忘录以及意向书的签署。部长表示，这项全国性平台的最重要成果是必须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确保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商业解决方案，为国家带来益处。另一方面，也是国政秘书长的 Dr.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在应对即将来临的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之际，国政则在近期内决定和其他政党合作。Zamri 表示，在做出决定前，国政将和马六甲州国政各层级的最高领导层展开讨论。财政部最公布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 ，RON 97汽油及没有津贴的 RON 95汽油每公升各自上涨20 cents，分别来到每公升5.05 ringgit 以及4.57 ringgit。没有津贴的柴油则上涨15 cents，来到每公升5.42 ringgit。上述燃油价格会在9月24号到30号期间生效。财政部声明指出，精炼石油产品供应受限，使得汽油市场价格继续维持在高位。由于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国之一，其精炼石油产品生产持续受到干扰，进一步令市场的情况恶化。槟城警方正在追查一名涉及在巴通普一所小学前撞伤2名过马路女学生的摩托车骑士。威中县警区主任 Nick Aminuddin Raja Abdullah 表示，事故发生在今天早上大约7:20左右，当时有2位8岁和9岁的小学生正在学校前的行人道过马路，所幸的是两人蒙受轻伤，并已经接受后续治疗。警方目前正确认摩托车骑士的身份，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3(1)条文进一步调查事故。掌握相关事故资料的公众也受促前往临近警局提供资料。日本北海道文别港外海域23号上午发生一起渔船和游艇相撞事故，导致一个人死亡。文别海上保安部接到相关通报，在抵达出事海域后，确认渔船船员没有人受伤，但是游艇上一名男性坠海死亡。由于游艇上可能还有另一名人员，日本海上保安部正在继续搜寻。涉事渔船当时刚结束扇贝养殖作业，正在返回文别港途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了巴勒斯坦哈马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该声明也提到，以色列方面将继续打击哈马斯指挥官和成员，阻断其资金来源，并摧毁基础设施。欧盟执委会今天宣布，匈牙利总理马格雅政府兑现承诺的改革后，欧盟提议解冻首批42亿欧元资金，重新开放欧盟学生交流和研究计划给该国部分学生及研究员。原本欧盟有超过160亿欧元资金要拨付用于匈牙利，但该国民族主义总理欧尔班执政时期因为有贪腐和法治疑虑，因此遭欧盟冻结。新任总理马格雅在今年5月上任后启动改革计划，希望重新取得这笔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说，他已经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殊人伊布欠提醒，作为国家主要制度之一的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继续受到维护，并且提升其地位。首相说，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和睇法上的分歧以及争议，但是都必须通过正确的管道。另外，首相安娃说，他不会仓促决定是否接受行动党秘书长陆少福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表示希望给对方空间，并且先听取陆少福的解释。首相补充，截至目前他还未有机会和陆少福讨论这件事。较早前，首相在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大会及博览会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词时提到，马来西亚有意和中国巩固在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合作，两国将会开展共同培训、学生交换以及师资交流计划，同时推动技术和专业知识共享，应对高价值工业的需求。外交部长特特殊人穆罕默德·哈辛即日在率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马来西亚预计将会在大会上重申几项承诺，包括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联合国。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否认对稻谷收购设下最低扣除率的说法。当局强调，稻谷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稻谷的实际品质。文告指出，稻谷的扣除率会根据水分含量、未成熟和受损稻谷的数量以及杂质含量等因素来决定。如果稻农交付的稻谷品质良好，扣除率就会相应降低。经济部长阿克纳苏拉·穆罕默德·纳斯尔指出，随着我国游戏服务及设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预计这个领域的生产表现和收入将会在未来两至三年进一步提升。非洲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清真产业的重要增长市场，亦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在各类消费产品领域带来广泛的商机。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指出，非洲拥有庞大人口，加上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使其成为清真产业业者不容忽视的市场。吉兰丹州教育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今年一旦提早发生水灾，将会安排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暂时住在水灾风险比较低的学校，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国际新闻，印尼爪哇海大型客轮上个星期翻覆沉没，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6个人，115个人失踪。救难潜水人员已经成功打破船舱的窗户，但是由于水底的能见度差，洋流强劲而无法进入船舱，因此无法打捞已经发现的遗体。船只目前亦处于翻覆的状态。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宣布，该国东南部近期有37个人因为麻疹或者疟疾死亡，当中有 75% 是儿童，另外有7个人目前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相关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南非德班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柔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余娇妍的《橙子》。晚上好，我是易志。11:17，夜了一点，来到了属于你的听众点歌环节。想点歌的朋友，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互动交流。点歌前要简单提醒大家，你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歌手是不能重复的，也就是说过去三个小时内播过的歌手这次就不选啦。最后你的歌得在我们的歌库里哦。接下来送上这首歌，这是李圣杰的《眼底星空》。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蒋真玲所演绎的《在对的时间遇见》，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许茹芸和孙楠合唱的《真情真美》。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茄子蛋的《Go I D 几拜》，接下来为你送上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听过的歌曲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最后两首歌，赵鑫的《许多年以后》和林俊杰的《关键词》。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

0: 爱的修复。
1: 根据阿伊莎的传述，她说，每当我们中有人生病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会用自己的右手摸着病人说，人类的养育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症。当主的使者病情加重时，我拿着他的手，想像他曾经所做的那样去做。他从我的手中移开了自己的手，并说，主啊，求您饶恕我，求您使我和清廉的仆人们同居天园。他说，然后我过去看他时，他已经归真了。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请您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离开迷雾，做一个自爱爱人的穆斯林。主啊，请求您引导我们走上正道，请求您监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请赐给我们对付诱惑的能力，让我们始终都是您最忠诚的仆人。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胡彦斌。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后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股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

0: 亚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4: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想念，何时起点我的身躯和过去变成巨石找大地，是的倾斜重力加跌，起伏坍塌了我想跳跃，选了直觉那被猖獗，后悔的道别，有时想置身事外，远离喝彩，但我就怀念感慨带来的感情，是感受它依旧是无法取代。空白的页面，停下的笔尖，复杂的界面，太多的在所难免，就阻挡了前方的光线。历史片 won't fade away， but I'll stay till the end。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4: 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6: 哇哦！
7: 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8: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Kane。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年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6: 月光光照地堂。
0: 你唱走音啦。
4: 好、
7: 但思念唱不变的心愿。
8: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9: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8: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3: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他。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飞驰过这泡沫，一步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赶快到周末做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吗？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说好。

0: 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1: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3: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焦虑吧。当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如果跟不上脚步，便会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了。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每天都在撞击着我们的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焦虑。其实生活中我们所担心的事情 80%-90% 都不会发生，那些我们不应有的焦虑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这样，而是我们选择如此。我们在意人们所在意的，与人们在意他们所在意的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意什么，最终只有自己能决定，只有自己能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不卑不亢、随遇而安的释然，身外的起落回转、悲欢离合又怎能使我们陷于焦虑呢？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不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对自己价值的明确判断，就不会被外力挤压到顾影自怜。是的，我没有左右逢源的关系网，没有权势和地位，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有钱人，但我不必因此而焦虑，因为这些对于我的信仰没有什么助力，对于我的后世也没有什么价值，也并不能提高我在真主面前的地位。我选择不因世人期许什么就期许什么，不因世人不屑什么就不屑什么。我选择不努力活成别人倾慕的人，而努力活成让自己心安的人。我当然还是会有焦虑的，错失一次礼拜的时候，言语失礼的时候，举了不纯的举意的时候，纪念真主不诚心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时候，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好几天没有诵读古兰经，很久没有礼过夜间的拜，很久没有举起双手向真主倾诉和祈祷，很久没有考虑死亡，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忙于取悦他人却疏忽靠近真主，我因人对我的喜怒而忧心，却把与主的关系置于身后，我当然会焦虑。但是这是应该选择的焦虑，这是有真实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是能够帮助我远离后世的焦虑。所以我们不用再抱怨时代和社会给予了我们焦虑，是我们选择了如此。你时刻都可以重新选择，我选择做轻松的人，不是身体轻松，而是心灵轻松。我感恩，我知足，知足是养主赋予我最大的给养。我们平时多看一些直击心灵的文章，静下心来礼拜，学习修正认知，多向真主祈祷，开阔我们的心胸。如果不便或者不能与家人和朋友倾诉一些话，那么就在拜后多向真主去诉说。他是倾听者和护佑者，他说，我只向真主诉说我的忧伤，我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12章86节。因此我们当向耶尔古拜先知求主赐福之，学习他的这种祈求与托靠的精神，祈求真主使我们容易，使我们远离恶魔，远离焦虑，远离一切使我们内心背离正道的事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 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 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 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 9月25号星期五，爱幼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IFM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装、24节令鼓、扯铃，还有腋下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
0: 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1: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当天
0: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还有我郑烨，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牵手过中秋。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2: 做

0: 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2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

0: 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2: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云影小孩。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iFM 关心你的健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5: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6: 好的妈。
0: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6: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0: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7: 喂，
6: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7: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0: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8: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0: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2: 综艺热搜榜。
1: 出门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你的理想，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你的理想，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有多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你的理想，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1: 有多

0: 呀真美。
1: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0: 依稀记得在离家时，你强忍眼泪。
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大地就是一座大清真寺。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我有五件事是在我之前的先知所未得的真主恩赐，这五件事之中一件恩赐是大地，整个大地都给予我和我的弟子们，是一座大清真寺，也是心灵净化之地。因此我的弟子们只要到了礼拜的时间，在大地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礼拜。在上述的圣训中，大地就是一座大清真寺这句话，在过去大家就表面的意思去理解，认为先知的意思是，既然大地就是清真寺，所以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礼拜。但是教法学家最近在深层的研究这句圣训呢，就认为先知的话还有另一层的含义，那就是我们在大地任何地方的行为和态度，其实就要像进入清真寺大殿一样。清真寺是穆斯林崇拜真主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所在。清真寺不论内外都清洁整齐，而穆斯林进入清真寺也必定怀抱着恭敬之心。先知说大地是清真寺，我们就不能以巨傲自我本位的态度来看待宇宙万物，相反的，我们的态度必须像在清真寺里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一般的爱惜和恭敬，对我们周围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也都应该爱护珍惜，不能破坏。大地既然是一座大清真寺，我们就要努力保持它的清洁整齐，绝不能够让它肮脏污秽。今天世界很多地方因为空气污染造成霾害，让人们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河流海洋污染使得水中的生物绝灭，饮水来源发生问题，山林树木砍伐摧毁野生动物的居住环境，甚至连喜马拉雅山上都有堆积的垃圾破坏当地的景观。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大地爱惜大地的结果。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中没有直接提到环保如何，但是只要想到我们在大地就如置身清真寺，我们就会注意我们的行为，端正我们的态度，爱护我们的大地万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kau genggam erat tangan, jangan lepas sampai hujungnya.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呢是韦礼安的《还是会》，对，我还是会回来上班的。终于回来上班了。哎，等一下，你用哪一支麦呀？
1: 麦四
0: 呀。哦 ，OK OK， 好好好，大家好，我是JC晋城。
1: 这么久没有搭档了，连我的麦都不要开了，我是舒黎。哎，
0: 我比你厉害一点。哎，因为你呢，每一次就是三四一起开，就以为我不懂，对不对？哎呀，你连想都不想管他的三四一起开，对不对？好啦，那就回到来直播室。其实我已经在星期二开始当班了。
1: 是，但是这个组合好像所谓的买少见少。
0: 这样子大家好像会又开始猜测啦。这年底啦，会不会是又有什么变动啊？没有啊，意思就是我们一个星期大概也只有两天会碰面嘛。
1: 对，
0: 对吧？那如果上个星期我请假，那我们就大概是两个星期没有碰面了。
1: 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分开一段时间
0: 了。哎呀，所以呢，其实我常说啊，有时候就是我会离开，有时候呢，你也会有你的事情做。我们当同事的，一般都是互相支援这样子了。嗯，啊，所以下来你的行程是？
1: 我的行程，我今天当班之后呢，我就会休假一个星期。
0: 哦，跟我一样去玩是吧？
1: 哎，我是总是要休息嘛。
0: 我是半工作半玩。哦，
1: 我也算是半工作半玩。
0: 你也是半工作半
1: 玩，也是有任务在身。
0: 其实你觉得这样子的出差模式是怎么样？因为他某些上不能完完全全放松的玩，就像我去啊，我有一些任务啊等等。你说我去的就是完完全可以就是体验当地吗？也未必。因为呢要做连线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现场呢也要做一些采集呀、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文案的撰写，然后要贴文啊等等。
1: 哎，我其实蛮喜欢的嘞。
0: 哦，你喜欢这样半玩办公？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不晓得哎，可能就觉得纯玩的话，好像有点
0: 单调
1: 吗？又或者是就觉得哦，自己就是一个享乐主义。
0: 你是被家人培养到就觉得好像什么勤有功，戏无益，是不是？
1: 可能就是从小的教育吧，所以边玩乐又可以边学习，或者又可以边做些什么，有一些、我们说的 input 或者是 output， 哎，我觉得，皆大欢喜的感觉。
0: 也对啦，因为我们这些当媒体人的，尤其是我们当 DJ 的，对吧？我们经常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太久没有去精进自己，或者是我们没有去看看世界，
1: 真的
0: 有时候呢回来很难有更多的角度。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哎，这个话题我好像讲过了，哎，这个角度我好像都是从一而终，
1: 是
0: 好像都没有改变过这个角度跟思维。
1: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交流会，哎，你有什么新的启发跟新的体会？
0: 当然有的，稍后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一些感触啊，或者是一些语录。但我觉得趁着这个开头也问问大家，哎，你有没有经常要出差，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以工作之名，然后呢你觉得出差是一件乐事吗？还是有些人觉得，哎，我不要，我宁愿留在办公室。
1: 有些人认为出差就是苦差。
0: 对对对对，你觉得你怎么看呢？可以来和我们打招呼，0111701-8289，或者是893IFM。任贤齐的歌曲《我出去一下》。

0: 就像这首歌曲说的一样啊，就是天大地大，要出去看一下，对不对？我在这个旅程当中呢，得到最多的这个反馈啊，就大家就觉得哇，你怎么就是一样了哈，就是哎，中文哎说的那么好，你不是马来人吗？啊、你看，哎，我们又要解释一轮啊，对对，我是马来西亚人。那我这位同事呢，他就是马来族啊，马来人。那我是在马来西亚，我目前是第三代的华人，这样
1: 是
0: 就要讲解一。
1: 对对对，我遇到一些中国人，他们也是说哦，马来人，因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就简称马来人。
0: 对对对对，他就会说哎，马来来这里，马来。那我当然有时候会讲解，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啊，没有关系啦，反正他们就是一个要简称方便称呼这样子哈，他都会说啊，印尼这边、菲律宾这边哦，
1: 马来
0: 这
1: 边，
0: 对对对对。那我也觉得哦，没有关系哈。另外一个大家会对我感到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哎，你有小孩啊？
1: 哦，因为你长得很 baby face，
0: 对对对，就是长得，因为青年主播营嘛，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很年轻，
1: 你已经是在青年的最尾端的啦。
0: 是是是，我在开场的时候我就说哦，谢谢这主办方啊，让我在还没有离开青年这个年龄阶段之前，还有机会来参加。所以这个年轻的族群，就这个群体呢，一般都还没有家庭，那就是我是比较少数有家庭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你怎么所谓了哈，保持年轻，我不敢自己说自己。长得很好看，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哎，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确实小一些我又看到这样的一则语录和大家分享，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对世界保持好奇，还有永远在路上。我觉得永远在路上这句话呢很值得去思考，就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旅行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必须要往前走。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吗，哎，退休之后就会老得很快
1: 啊，
0: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前进的行程，前进的一些路这样，
1: 或者是一种期盼，一种目标。
0: 所以呢，就用这样的一个语录分享给大家。那可能你对这个世界呢已经有一点停滞去探索了，但实际上我觉得世界上发生事情还是蛮多的。像我可能觉得我们的这个科技蛮进步的，对不对？我们讲马来西亚哦，现在呢都是电子钱包啊，什么什么。
1: 你去中国？
0: 我去中国哎、欸。
1: 你说马来西亚很进步、啊
0: 当然马来西亚蛮不错的，但是去到那边呢你才大开眼界，原来有别的方法、
1: uh-huh.
0: 像我昨天的启程呢就有和大家分享，在中国呢已经用手掌付费了
1: 哦，
0: 哎，就是我有一次跟我的带团的朋友，就是一个中国朋友去便利店买东西，买完之后呢，我就要掏钱付费，可是我又没有电子钱包嘛，那我就想啊，赶快就是用现金付一下，我还没有拿出来啊，他就说啊，我已经付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不可能先付嘛，他又不是用餐，对不对？他说哦，因为这边有个手掌扫描器，
1: 哦，
0: 他手掌放过去就
1: 扫。指纹
0: 不是，它是手掌
1: 掌纹啊，
0: 掌纹，对对对，哦、所以它不用就不用触碰的，它就是纯粹隔一个小小的距离扫描那就可以了。
1: 哎，我在想，就掌纹付费在中国普遍吗？现在？
0: 那是一个很小的便利店，我没有去所有的城市，我不晓得它的这个普及化有多高。但是既然小小的便利店都可以这么做的话，那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量在使用。
1: 是，而且我相信中国是全电子化了吧？像我去年还是前年也是去中国，去他们的一个忘了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小镇，然后去坐小船
0: 啊。
1: 这小船，我们搭那个小船是要付费的嘛？
0: 对、
1: 哎。我以为说，哦，小船小地方就给现金嘛。没有，他们已经是有这个那个二维码付费了。
0: 对对对对，就是
1: 小小的地方，所以小乡村都是。
0: 所以每一次我要拿现金出来，我都会很排斥啊，我就会先跟他解释，对不起，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没有你们的支付，所以我可以付现金吗？这样子，因为不然的话呢，他如果因为我长得像。华人嘛，他以为你是中国人，那你拿现金出来就好像有点为难他啊。不过其实他们其实是有规定是不能拒绝收现金的了
1: 啊，
0: 还是得要收，只是他可能会面有难色这样，因为他没有零钱，所以一般我都会说哦，没有关系，那你就 keep the change， 就是可能有多一点点那就没有关系，我只是要付费而已。
1: 所以我觉得到不同的地方啊，就可以看到世界其实有很多的面貌，很多有趣的事。
0: 那阿富呢就是说60年了。他还在路上哈，心态年轻最重要。我觉得阿富也是一个活得很年轻的一位朋友了哈，因为他经常会就是 去走山啊等等。他说40年前他几乎每个星期出差，工作地点不稳定，一个星期完成之后呢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每个星期都不一样。后来觉得不是这样的办法，就下定决心固定了，一换呢就40年，所以40年没有出差。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边出差边旅游吗？
0: 因为不用付费。我看懂你啊。
1: 对啊，
0: 是没有错啦，但是就是要交换咯，
1: 是
0: 因为你要有一些工作嘛。
1: 我愿意交换。
0: 对对对，像我弟弟本身是一个销售员
1: 啊，
0: 他就是必须要出差啊，就是我们民间说的出外坡外波，那么他去的话就要做销售，你要做业绩回来，虽然钱都是公司付，但是你就要
1: OK
0: 要
1: 我 OK 派我出差吧。
0: 好，那就赶快派淑琳出差哈。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我们的 IFM WhatsApp username 893AIFM， 稍后呢就会有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张栋梁的歌曲《人生没有如果》。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嗯，好，我知道了，我一下班就马上过去，你别担心，有办法解决的。嗯，好，晚上见。
2: 跟谁讲电话？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哎，我嫂子打来的，我侄子，哎，
2: 跟你借车那个，吸毒那个，
1: 你还记得？
2: 当然，向你借了车，还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车开到东海岸，和女朋友吸了毒，女朋友还开车撞伤了你的车。你嫂子知道儿子吸毒，还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
1: 幸好毒瘾不深，后来送去戒毒中心待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很不习惯，而且戒毒初期比较辛苦，但总算熬过来了。不过家人觉得还是让他继续待在戒毒中心，一直到意志坚定了才回家。
2: 那很好啊，差不多走上正轨了。
1: 哎，戒毒这条路哪会那么平坦？嫂子刚打来告诉我，戒毒中心的人联系他，我侄子不见了。
2: 不见了？
1: 逃跑了，逃走之前还撬开中心负责人的抽屉，偷走了里面的钱。
2: 不能因为他逃跑了而断定钱一定是他偷的吧？
1: 监控都拍下来了。
2: 哎，那就无话可说了。
1: 跑了又不联系家人，全家现在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真会惹事，三天两头的让人操心，可千万别一出去就惹是生非。
2: 在你看来，他为什么会突然跑出去？出去了较大可能找谁？
1: 好像听他提过那个女生这个月生日，不知道是不是跑去找她了。如果是去找那个女的，她即使不想惹事，也难保那个女生不会带着她惹祸。
2: 我担心万一出去了以后毒瘾发作，在外头总能想到法子得到毒品。
1: 哎呀，如果走回老路吸了毒，就会神志不清，要是再惹是生非，就要惹出大事了。
2: 成语惹是生非指招惹是非，引起事端或麻烦。惹是生非的事别误写成事情的事，正确用字是是不是是非的事。只要想到惹是生非就是招惹是非，是是非，那么就不会写错了。
1: 而词语惹事虽也指引起祸患或麻烦，但惹事的事是事情的事，希望我侄子别再惹事，就安分守己，好好做人，不要惹事生非。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就是张惠妹的歌曲你在看我吗？6:37，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早，我是舒林。
0: 那么我们先来呢就看这样的一则新闻啊，这则新闻其实也跟我的感触有关，但我们先来说一说中国街舞舞者叫做吴雨霏的这位 dancer 呢，他就用一个舞团的名义就成功的闯入了美国达人秀的决赛。那 American Got Talent 这档节目可能有些人可能也看过，或者你看过不同国家的版本，对不对？那么你说哎呀，这个中国舞者闯进决赛有什么那么厉害的吗？因为呢他是跟机器人搭档组成的舞团，所以呢他的这个partner 啊，他的这个跳舞的搭档是机器人，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呢他们结合了舞蹈跟科技做出了这个演出，不仅呢在中国掀起了机器人表演的狂潮，也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娱乐应用上的最新发展
1: 啊。我想这个机器人的科技啊，中国应该是全球的首例吧？
0: 我个人觉得是啦，但是因为我没有数据嘛，所以也很难说。但是确实呢，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人形机器人。我这次到中国，因为也到了他们的 AI 产业区，所以确实看到人形机器人，他真的会跳舞。我的搭档 Mira 他是有去跟那个机器人跳舞啊，不过当然机器人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他也还是有些限制，譬如他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太多，他会不小心踹到你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还是很有趣的。
1: 是过去2年的这个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啊，都是有用到机器人的。我记得前年机器人是扭秧歌啊，就是跳一些舞步，可是到去年呢，我的印象是它又再提升一个层次了，机器人还可以耍武术，还可以翻筋斗。我很记得那个画面，因为我看了也真的是惊呆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你说人形机器人真的是什么都能做吗？未必，但是它的能力已经越来越高了哈，包括在这个娱乐上的应用。而这名刚刚我们说到的舞者吴雨霏是来自四川，27岁，他13年的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独演的。那么现在呢他有这个新的搭档了，动作利落的人形机器人，当然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严格训练啊。这些机器人呢，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很有人类的那种动作的舞蹈，还有就是行为啊，让你可能有一度错认为他可能就是人这样。
1: 是，但他缺乏的就是眼神表情，但是他动作还是非常利落精准的。那机器人舞蹈的训练过程相当繁琐，必须要捕捉真人舞者的细腻动作，透过电脑模拟之后再输入机器人中。业内的人士就指出，短短30秒的舞蹈编排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反复微调。
0: 对，
1: 那虽然机器人在旋转等等力量动作表现出色，但是呢在身体柔软度以及随音乐即兴发挥还是有局限的，因为它必须要输入那个你的所谓的动作的指令嘛，所以要你即兴编舞啊，可能还没有办法办到。
0: 对对对，但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今年预计可以达到20亿美元啊，就大概是81.5亿令吉。那么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有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当然他能够做一些动作啊等等。最有趣的是呢，我跟他玩游戏，他说你想要玩游戏吗？那我可以跟你玩游戏哦。他说我可以玩成语接龙
1: 啊，
0: 我就跟他玩成语接龙，
1: 所以
0: 然后就拍了一段影片啊。那当然最后呢是被他考倒了，因为毕竟词汇他很多。你想一下，你跟 AI 玩人形玩成语接龙，他基本上都接得上，那我们呢有时候一下转不过来。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他还要安慰你，他说想不出来没有关系，反正玩游戏嘛就是有赢有输嘛。有点觉得什么意思，你是我们发明出来啊，好啦，有那种
1: 我觉得我挺好的。过去我们一直会觉得说机器人就是机器人，他没有人性，他不懂人心，可是他会安慰你。
0: 当然他也是程式的一部分啦，他安慰得很生硬啦，就是你没有安慰到我。后来我也跟机器人下象棋不是那种电脑的如果是电脑下象棋，你大概能够想象对吧？就是荧幕啊，你就点击点击，不是，它是实体象棋，
1: 所以它就是会，
0: 它有一个机器手臂
1: 它是会抓起棋子来跟你下棋。
0: 对对对，最有趣的是什么呢？它不会因为一些错误而停在那里，譬如可能
1: 什么意思？
0: 我有遇过一个棋局就是这样子，它已经将军我了，我没发现。 那我就走别的棋、啊、然后呢他那个机器手臂就会把我那个棋放回去、啊、对，我就说你为什么、
1: 啊、
0: 对，你为什么放回去，然后我就再走一步，然后他又把我放回去，我就意识到好像是不是犯规、啊、那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已经将军了、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聪明度是蛮高，而且他的那个机器手臂的抓棋的那个精确度、嗯、也是蛮高的、
1: 其实我想提出一个疑问啦、嗯、就是对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发明很新奇、哎但是它实际作用是
0: 它实际作用
1: 下棋 OK、
0: 那当然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嗯、就是它现在可以有手臂下棋，当然它可以烹饪对不对，他也可以卖咖啡，像我们有看到那些小咖啡小摊里面没有人的，就一个机器人啊，对对对，然后你就点餐，然后他就会去泡咖啡，
1: 所以他就可以节省人力
0: 对，可以这么说，当然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当然他要创造一些话题跟新奇、嗯、那么小摊位卖咖啡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嗯、那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中国或者是某一家店它全都是机器人，那它就会多很多噱头、嗯、然后多很多话题，多很多科技的应用，然后它今天可以泡咖啡，它明天就可以煮饭，明天可以煮饭之后它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机器人的应用应该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它不可能一下跳到哦真的很好用，那可能就会用在一些好像你讲的真的有必要吗，机器人下象棋、
1: 就是、带来什么实际的一个回酬，因为研发机器人应该是很大的成本嘛，
0: 是是是、啊、但如果他今天可以在下实体象棋那边他研究了一定程度的精确度、嗯、那那个手臂可能以后就可以我想不是说可能啦，现在用在工业上啊、嗯、生产啊，或者是像你看分类包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很精确这样子，嗯、
1: 哎，所以这个值得期待啊，所以我也蛮期待明年的这个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又会有、嗯、什么样的新鲜感呢？
0: 对对对，也许呢应该也会也许也是会加入很多科技的元素在内了。追追林俊杰有一首歌曲叫做编号89757，也是跟机器人有关的，我们来听听。
2: 我是编号89757。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双阿岳西连108所学校受到烟霾影响，今天起暂时关闭。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受到捍卫以及提升其崇高地位。泽连斯基指责普京以他国武装人员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西连区共有108所学校从今天起暂时关闭，也应对当地持续恶化的空气污染情况。根据沙拉越州教育局的通知，西连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25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因此决定暂时关闭区内的所有学校。在学校关闭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会因为停课而中断。目前西连是全国唯一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与此同时，截至今早六点，全国另外有10个监测站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其中大多数位于沙拉越。这些地区包括古晋、三马拉汉、四里阿曼、民都鲁、诗乌、萨马拉柱、四里街、梅里和木礁。在半岛方面，马六甲 Bukit Rambai 的空气污染指数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达到134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醒，作为国家主要制度之一的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持续受到维护，并且提升有关地位。首相说，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上的分歧以及争议，但是必须通过正确的管道。首相目前在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他在回应随行马来西亚媒体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谈话。
2: Yang paling saya fikir tidak masuk Sabah ialah Menteri Besar dan Exco yang buat keputusan. Ini langkah biadab, tidak ada tamadun dan saya bantah keras. Sejak bila mereka ada mandat nak pertikai kedudukan raja?
1: 在谈到联邦政府的权限问题，首相认为必须尊重宪法，而他将确保不会出现任何无理行为，包括质疑统治者的地位。另一方面，首相和中国五家业界巨头的高层管理人员举行多场会谈，其中上海科技公司智源创新承诺探讨截至2035年总值10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并且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中兴通讯则提出总值1亿7000万 Ringgit 的倡议和投资，以推动我国数码转型，同时为本地人才创造更多的优质的就业机会。另外三家和首相举行会谈的企业分别是阿里巴巴集团、吉利汽车控股以及华为技术。另一方面，首相指出，我国和所有邻国出现分歧的时候，始终通过外交接触以及建设性对话加以处理，而不是诉诸冲突或者是猜疑。首相在一场广泛谈及我国和中国深厚文化及外交关系的演讲当中，也分享了他和中国领导人互动时的一些个人经历，并且形容双方在存在相互尊重以及相同理念的契合。他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以谦逊态度对待比较小的国家，并且将对方视为平等伙伴。他指出，这种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后殖民时代现实及当前地缘政治压力下，各国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发展空间。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抵达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代表团抵部的时候，获得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Dato Nazira Osman 和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迎接。这是 Mohammad Hassan 从2023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以来第三次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这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重点关注在应对重大地缘政治、科技、经济及环境变化的同时，重建国际社会对全球合作的信心。 马来西亚旅游局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增加旅游业拨款，已通过延长到明年的2026到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运动，实现4700万名游客入境的目标。马来西亚旅游局总监 Mohammad Amirul Riza Abdul Rahim 表示，增加拨款对于确保我国可以在国际市场展开推广活动非常重要，同时让我国在吸引旅客方面保持竞争力。他说，有关要求也考虑到旅游业者的意见，也就是希望增加拨款，以加强在全球推广马来西亚的努力。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继我国星期二在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夺下第一面金牌之后，我国选手昨天分别在电竞赛车和空手道项目夺得金牌。我国电竞选手 Touch Isrin Ayman 在 GT 赛车7项目的决赛当中勇夺金牌，不仅为我国代表团夺下第二面金牌，也写下我国在亚运会史上的第一面电竞赛的金牌。而国家空手道队同样传来好消息， Shamala Rani Chandran 在女子50公斤以下级自由搏击决赛当中和香港选手曾启婷战到0-0，最终由裁判判定胜负， Shamala Rani 成功夺下金牌。目前我国凭着3金1银5铜排在奖牌榜的第八位，中国以48金排在第一，东道主日本15金排在第二，韩国则以8金排在奖牌榜的第三位。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52.10点，收于51,511.5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58.61点，收于7,706.03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8.24点，收于26,936.04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23号收于10,705.26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07点。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4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是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3美元，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是3.86%。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克兰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当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克兰近期把2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克兰部队可能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以回应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俄罗斯的收入来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指出，美国认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会晤特朗普，也可以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针对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国也应该归还俄罗斯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双拉月西连108所学校受到阴霾影响，今天起暂时关闭。 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受到捍卫以及提升其崇高地位。泽连斯基指责普京以他国武装人员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1999年的这一天，时任副首相纳德瑞阿卜杜拉主持了吉隆坡手工艺文化综合大楼 Complex Budaya Kraft Kuala Lumpur 的开幕典礼。该综合大楼在1996年开始营运，以保护和传承国家的工艺文化遗产。纳德瑞阿卜杜拉在致辞中表示，该大楼的建设证明了政府对本土艺术发展的重视，并建议向获得认可的本土手工艺大师提供终身津贴，以鼓励他们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手工艺专才。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金地夜风，
7: 很快来到了这个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哈。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7点16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8: 早，我是树林。
7: 好，马上呢来进入今天的今日热搜。
8: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跟青少年相关的课题。反霸凌仲裁庭自今年6月成立以来，截至昨天已接获55宗的霸凌投诉。那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部长阿扎丽娜发文告指出，其中5宗案件已经透过不同的裁决方式处理，包括要求霸凌者向受害者道歉，接受心理辅导。而其中一宗案件，霸凌者被判需要赔偿2000令吉。这些措施表明，仲裁庭不只是着重惩戒，也关注受害者的复原和霸凌者的行为矫正。
7: 当然呢，我们知道呢，这个霸凌其实是我们一直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到底道歉有这样的一个用处吗？当然道歉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认错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呢，也许我们要做的东西还是比较多一点点。
8: 是，当然它不只是道歉了，还有接受心理辅导啊、赔偿啊等等的。部长表示，2026年反霸凌法令及反霸凌仲裁庭提供处理霸凌问题的特定机制，不只是更快捷、更具成本效益，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受害者的保护和复原。不过他也强调如果单靠法律的话呢，其实并不足以解决霸凌问题，受害者必须要挺身寻求协助，目击霸凌的人也必须要有勇气发声，因为呢，欺凌绝不是开玩笑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视为常态。而反霸凌仲裁庭为那些认为教育机构没有办法妥善处理这些投诉的受害者提供了另外一条投诉管道。此外，反霸凌仲裁庭也受理涉及非学校体系的儿童霸凌案件，也就是说呢，不是在学校发生的霸凌案件也可以向反霸凌仲裁庭投诉。
7: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校园当中是令人担忧的。有一个网民呢，早前在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就发文分享一款外形酷似常用的马克笔，就是 marker pen 但是呢它其实是电子烟装置。更令人关注的是呢，这个电子烟的外观还有类似 文品文具品牌的字样，如果你不是仔细检查的话呢，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个普通文具。但是呢，这个网民就写出了啊，这不是马克笔，这是电子烟。那么校方的纪律老师呢，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必须要不断的掌握这个电子烟的最新变化，
8: 嗯，
7: 有一点像警察了，因为警察呢也是要不断的打击那种变化的毒品，对不对？你要知道它装在哪里啊，等等。现在老师也要做这件事情。
8: 嗯，我看了这个网民分享的照片啊，
7: 照片，嗯，
8: 我也以为它是马克笔嘞，真的很像。相关的贴文迅速引起网民的讨论，不少人对电子烟如今被设计成日常用品的外形感到惊讶，并担心呢，学生可能会利用这类伪装的方式将电子烟带入校园。
7: 嗯，
8: 有网民留言就说，现在教育孩子越来越挑战了。而另外一名网民则说，电子烟如今已经出现各种不同的外形，甚至预言下一步会不会做成铅笔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文具啊，日常用品呢？
7: 嗯，
8: 所以学生使用电子烟的问题呢，必须要受到重视。有网民也建议啊，必须要在学校周会集会上加强提醒。
7: 只要有市场，就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啊。
8: 嗯，
7: 就是如果买的人很多，当然他肯定就会有这个市场。如果买的人很少，那基本上呢不会有人去做那么大费周章的事情。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去控制买的人。
8: 嗯，
7: 因为我觉得这种防不胜防的东西，或者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说法，它依然是存在的。你今天打击马克笔，他明天就是涂改液。
8: 嗯，
7: 然后呢它就是荧光笔，它甚至可以变成所谓的运动器材呀，啊，还是乐器呀，啊，对吧？你可能看似是笛子。
8: 哇，
7: 我不晓得，因为你说吸食嘛，对不对？哎，啊，所以你要怎么去研究呢？那如果你说老师天天都花时间在突击检查，
8: 嗯，
7: 查你书包，那似乎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做下去的东西。
8: 是，那是不是当然法律也是要有，同时呢很多时候法律它是一种改正，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7: 嗯，
8: 才会使用到法律去对付嘛。所以我们能不能够从源头，就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让学生了解这些是不对的，或者是电子烟的危害。
7: 但如果你这么说，我觉得是我们当然有做啊，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所谓的教育啊，或者是你去提醒年轻人，其实它的成效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就是它有限的，因为它年轻嘛。
8: 嗯，
7: 对不对？你想一下13、14、15岁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说要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决定，譬如我不让他有性行为，因为你不懂分辨。
8: 嗯，
7: 所以呢你要他分辨电子烟对跟错，那个是有点为难的，因为他思想还没有成熟，
8: 是，
7: 所以只能够在他的身边就是建立一个很严厉的防护网。总之你未成年，那就是由大人来禁止你做吸烟，或者是接触电子烟，甚至是结社啊，还是什么这种东西，因为你还不懂得判断，它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风险。
8: 是，那我好奇的是，其实现在在校园是否有这一方面的教育？我知道有很多学校有关于反霸凌的宣导，那电子烟这方面到底做到怎么样？有没有在校园进行宣导啊、教育啊，这方面我就不是太确定。
7: 是是是，而且电子烟这种东西真的是太难防范了，啊，它一来是因为它的变化很多，
8: 是，
7: 二来是如果你让年轻人看到大人也在做，
8: 嗯，
7: 这件事情你就很说服力就很低啊，
8: 是，
7: 对不对？他你看那些大人啊，经过啊，那个脖子都掉一支电子烟，
8: 是，
7: 那他就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不行之类这样子的想法啊，不是说我要合理化年轻人的借口，而是他的心态是这样的，
8: 嗯，
7: 你们能做，那为什么你要阻止我？我可能还差一年我就成年了，那我就是可以这么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得从成年人下手啊，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够尽量以身作则。嗯，简少年的歌曲《天晓得》。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六百流感止咳露。Hurex 六百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十一月十五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五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活就活的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吧？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有的话那就是因为你钱不够啊。所以打击贪污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也有一句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哦，也有一句话呢，就是高薪养廉，对不对？就是你只要呢钱给的够啊，到位，那很多事情呢你可以说打击犯罪也可以做得比较有效率啊，或者是保持清廉也会比较有效。那么反贪会呢，就以奖金来奖励公务员勇于举报贪污。在过去的十多年呢，2012年到2025年期间，共有652名公务员因为举报企图行贿和受贿的行为获得表扬，累计发出的奖金不少哦，118万令吉。那反贪会的首席专员阿布哈林就说，因为呢在遏制贪腐方面表现出色，其中呢有529人获颁奖金和证书，有123人获颁表扬状。那这些奖励呢还有表彰啊，有助于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强化廉洁的文化，体现对公务员啊坚守廉洁品格的赞赏，也能够鼓励和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1: 阿布哈林指出，共有4个机构录得最多获奖人数，其中警方以437人居首，再接着是移民局64人，海事执法机构33人，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21人。在2026年的评估中，有来自4个执法机构的54名新候选人被提名，涉及30份调查报告，涉及行贿金额合计高达304621令吉。那今年受评估的高调案件，包括有一名玻璃市警官在警方起获1.8吨冰毒之后，拒绝了20万令吉的贿赂现役，还有另外一宗发生在柔佛，涉及45000令吉的贿赂案件。
0: 那么阿布哈林就说啊，这公务员呢必须要符合严格的条件才能够获得这项的表扬啊，包括正式做出举报，以及在整个调查和法庭审讯过程当中给予全面配合。他们也有意将这项奖励计划的范围扩大至公共服务的所有领域，特别是采购官员。那公务员勇于举报行贿的企图，那么对这个协助遏止贪腐跟强化公共服务领域的廉政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1: 看来是得到了一些成效啦。同时呢，要这么做，我们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啊。你看这个奖励金其实是挺大数额的。
0: 嗯，他其实我觉得，当他你说他完完全全可以概括那个贪污或行贿的数额吗？可能不能啊。但是你要知道，要么你就是可能拿更多钱，但是你是做违法的事，有一天你可能会被举报，然后你可能生活就毁了啊，当然这个事业就毁了。可是如果你能够拿到一些小额奖金，虽然不足跟那个贪污的奖那个钱相比了，但是你至少行得正，就是走得正嘛。然后你在事业当中呢，也有进一步的升职啊，或者是往上走的可能性。
1: 是，那无论你认不认同这个做法啊，其实马来西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国家提供奖励金给这些举报的人的。像韩国呢，就有拥有全球最系统化的公职人员内部举报奖励制度哦。那如果内部的公务员或者是民众举报贪污，并且帮国家追回了被盗用贪污的公款或者是增加了财政收入，最高可获得高达30亿韩元的奖金呢。那其实美国也是的，美国是全球有奖举报制度的鼻祖哈，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叫做 False Claim Act 来，就是保障这些的人，就是在举报之后呢，他们可以获得特定的表扬或者是奖励。
0: 我其实过去看过，在其他的国家，在海外吧，哈，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不只是举报贪污哦，举报别人违规也有奖金啊。譬如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啊，你可能录到有人闯红灯啊什么的啊，他有一个机制去举报，然后呢，他的机制怎么样呢？他会罚款那个人嘛，他会把那个一部分的罚款额分给你
1: 啊。
0: 譬如可能他罚款他300令吉，那你可能获得50块钱还是怎么样？那就变成全民都是这个。我不能说执法了，但是至少去举报人这样。
1: 就是多一双眼睛去监督，那所以要犯罪的人，他的那个成本就提高了，他就会更加的警惕。
0: 当然，他有一个风险，你觉得在哪里？
1: 就是伪造或者是伪报。
0: 对对对，就是有栽赃啊，或者是有故意就是 我不能说就害人家，但是他可能故意引导你违规，
1: 嗯
0: 啊，譬如举个例子，哎呀，你可能看到有人啊，就是在你的前方，你可能就是鸣笛，啊，赶快过，赶快过，反正现在红灯没有人，他一过去你就拍了。
1: 是，
0: 但这个是我自己想象的，不是说有人这么做，只是你如果有了奖励，他可能就会有人以此为生，
1: 是，
0: 以此为生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乖离的行为。
1: 所以为了遏制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否还可以做些什么？是不是说可能奖励不要设那么高？那如果奖励不够高，那民众又有没有这个动力去举报呢？
0: 对，所以这个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有这种所谓的奖励制度？那奖励制度真的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还是有了钱，大家就开始有这种
1: 歪念头
0: 歪念头啊等等的呢？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0: 松。
1: 耶、
0: 一开场就欢呼了。
1: 哎，我觉得不然每次都就是又
0: 正经八百啦。
1: 对，很正经的一个开场。那要是要情绪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在努力的在亚运会争取奖牌。那么早前呢已经有一枚了。现在呢我们传来第二金的喜讯啦，是在电竞赛。我国呢在就2026年亚运会的电竞赛，凭着这个电子竞技队呢就是获得了多银面的奖牌。其实呢电竞赛是上一届的中国杭州亚运会才初次登场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有凭着这个项目呢获得一银一铜。那现在呢我国的选手 Taj Isrin Ayman 在 GT 赛车7的电竞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是我国 F1 前车手熊龙的得意门生。那么在马来西亚电子竞技联合会就而且呢这个 MESF 这个会议呢也承诺，凡是在本届亚运会获得金牌的国家电子竞技队的选手会获得20000令吉的奖金。
0: 哎，你还记得熊龙吗？这位 F1 选手Alex Yong。我记得，因为他很帅。
1: 但是我对这个赛车游戏有印象。
0: 啊，对，马来西亚应该是目前为止哈、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唯一一名的 F1 选手。要不就是他比较有名气啦。哎，这位Taj Isrin Ayman 是熊龙的得意门生。我其实刚才有在想，诶，他是去赛车吗？
1: 他是开车吗？还是真的是？
0: 不是哦，是电竞啊，是玩赛车游戏。
1: 对对对，这个 GT 的意思就是 Gran Turismo 啊，它其实就是一款的电子游戏。其实当你说到电竞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电竞项目都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玩到的游戏。不管是以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这个群体的战斗游戏啊，或者是足球游戏呀、或者是这个赛车的游戏，很多都是我们平时有在玩的。但是因为可能它的游戏设计的比较详细也比较完整，所以呢它可以成为这个竞技赛当中的其中一款啊。
0: 那另外呢在空手道我们也拿回了另外一名的金牌啊。空手道女将 Shamarani 呢昨天在亚运会女子50公斤级决赛和香港的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打成0-0，难分难解啊。她最终呢获得5位裁判中4位裁定获胜，帮助我国赢得本届赛会的第三枚金牌。那空手道比赛昨天结束，我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铜，比马来西亚空手道总会预定的目标多出了1金。
1: 也因为呢我们现在奖牌比较多，金牌比较多，所以呢排名是节节上升的啦。目前呢排在这个奖牌榜的第8位就是有3金1银5铜总共9面的奖牌。那么排名榜首的依然是遥遥领先的中国啊，48金20银10铜，总共78面奖牌。排第二的日本呢是足足比中国少了大概33面的金牌，只有15金25银27铜，所以要追上几乎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了哈，所以中国应该还是霸主了。
0: 那排在第三的就是
1: 韩国
0: 8金8银25铜，共41面奖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亚运会还有另外一道风景哦。那你记得这个乌兹别克的体操老将啊，他有一个那个在中文圈子啊，中文媒体叫他秋妈因为他的名字叫。

0: 昂的医药费，他开始频繁的参赛，为了更好的治疗条件，他选择代表德国队出赛。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已经33岁了，代表德国队获得了跳马银牌。啊，就在他还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传来了好消息，就是诶，他儿子终于痊愈了。
1: 嗯，
0: 可是到了2025年50岁的他宣布复出，而且一个月之后他就在世界杯上获得跳马金牌。50岁还可以夺得金牌耶。
1: 是所以呢他这次呢参加这个第七届的亚运会呢他就以资格赛啊就第四名入围跳马单项的决赛。当然呢赛后呢他就走进这个采访区，然后就被问及当初诶为什么你告别赛场，他就说诶你就被问及他什么时候会离开赛场，他就说怎么诶你不想见到我了吗？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如果能够激励别人的话呢，他会很高兴，甚至呢他会争取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如果他真的拿到的话呢，在2年后的那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年满53岁了。
0: 是我们一直认为体育啊，或者是尤其是竞技这种国际赛事呢，年龄是一个局限，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50多岁还站在赛场上。
1: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就会让那些30几岁退役的运动员觉得，我错了吗？也不完全啊，只是每个人的规划不太一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怎么说举个例子，我们看这个中华台北的周天成，
0: 是
1: 对吧，30几岁，现在呢
0: 他7岁了，
1: 对，他还在努力的征战，而且拿到不错的成绩，大家也开始写他老将的故事了，他其实才30几。但是对比起这一位啊，50几岁甚至是奥运赛场可能有一些更年纪更长的，相比之下你就会觉得诶其实30几还蛮年轻的嘛。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哦反而激励了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哎，其实不要因为年龄而限制了自己。
1: 对对对，好，如果你有一些梦想，它未必是在体操项目啊，或者运动项目。如果你也有一些梦想的话，哎，你看看你的年纪，也许还是有追梦的可能性。好，那我们今天的今日热搜到这边告一段落，稍后呢有小菜一碟。
2: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汉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3: 我是雪龙海蓝汉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4: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6: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8: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9: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0: It's a piece of cake。
1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画好格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真正动手挖掘的阶段。这一集要谈的是考古挖掘里最耗体力的一步——开挖。很多人认为创意的关键在于灵感够不够好，但研究显示，真正的关键其实是数量够不够多。我们常常挖到第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点子，就急着收工。

却不知道真正厉害的点子往往藏在第十个、第二十个方案之后。冰岛歌手比约克常被外界误认为是横空出世的天才新人，但其实他十一岁就出过第一张专辑，十几岁就在朋克乐团打鼓，玩过爵士融合后朋克风格，换了一轮又一轮，才走到后来广受赞誉的音乐生涯。这说明广泛尝试不同的领域，积累各式各样的素材库，往往是日后突破的养分，而不是浪费时间。除了广度，还有一种更难说清楚的东西，叫火花。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描绘的是西班牙小镇遭受轰炸的惨剧，画面极具震撼力，常被误以为是画家在悲愤之下一挥而就的作品。但保存下来的草稿显示，画里许多元素其实早就出现在他更早期的其他作品里。所谓的灵光一现，其实是长期累积的素材在某个时刻突然接上了线。开挖阶段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挖得不够多，或是一遇到瓶颈就退回自己熟悉的舒适圈。真正的突破往往需要撑过那一段看似没有进展的低潮期。好了，素材挖出来了，堆得像小山一样，接下来该怎么判断哪些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宝藏？下一集我们进入整个挖掘过程的最后一步，筛选。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体国人在202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当中给予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全力支持。这次比赛将从明天25号到10月5号在印尼举行。首相指出，马来亚虎将在明天星期五展开征程，第一场比赛将迎战孟加拉，随后将对阵两个邻国印尼和新加坡。首相回忆，这次赛事的宣布是在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7届东协峰会上做出，当时他见证了国际足联和东协签署合作协议。森美兰州政府星期二宣布停止森州秘书 Dato Muhammad Zafir Ibrahim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o Muzama Mustafa Kamal 的职务，但是两人昨天仍然照常履行公务，并且指目前没有接获有关停职的公函。Muhammad Zafir 指出，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zri Abu Bakr 和总检察署已经要求他继续履行职责，因此作为一名派驻森州的联邦公务员，他会遵从有关指示。我国和中国正在通过建立行动框架，加强双边安全合作，重点涵盖情报交流、联合打击毒品活动以及遏制跨国犯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拜会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建议两国共同制定并且同意安全合作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他说，随着中国在今年7月16号确认成立安全